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太空巴士首飞加速，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无限宇航完成 A 轮融资；
0: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举办金新筑企服务企业活动；
1: 河北唐山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
0: 昨晚8点，北京市结束防汛应急响应。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8月11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一轮

0: 公司宣布近日已完成 A 轮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超亿元。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太空巴士系列轨道转移飞行器的首飞验证、后续型号研制、工程化迭代以及规模化制造能力建设，加速推进太空巴士系列产品及星座布局。
1: 相较于传统的一次性航天器，轨道转移飞行器具备长期在轨运行、多任务执行以及灵活轨道机动能力。无限宇航打造的太空巴士正是要面向未来规模化空间任务需求，可提供多星异轨部署、空间运输、在轨操作、在轨延寿、辅助离轨等多种服务能力，提供覆盖航天器部署、运行维护及空间运营阶段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目前太空巴士系列首飞产品研制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执行首次在轨验证任务。
0: 中国证监会官网显示，北京面壁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备案于8月11号获北京证监局受理。面壁智能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端测大模型独角兽企业。
1: 公开资料显示，面壁智能成立于2022年8月，注册地位于北京海淀区，孵化自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知乎原 CTO 李大海为联合创始人 CEO，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刘知远为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公司核心产品为 Mini CPM 面壁小钢炮系列端测大模型，致力于将大模型能力部署到手机、汽车、机器人等终端设备上。
0: 为破除民营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环节的信息差与实操难点，推动航运服务资源与进出口市场主体深度联动。日前，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天津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及天津市和平区发展改革委共同举办“金新筑起服务民营企业”系列活动。
1: 活动聚焦航运服务业产业链发展，充分发挥小白楼国际航运服务业集聚区资源优势，围绕进出口贸易通关便利化、跨境外汇风险防控、航运服务对接、金融产品赋能等关键环节，为天津市进出口商贸企业、外向型制造业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打通对外贸易运输保障，降本增效，稳健发展。
0: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9095.6亿元，增长12%；进口2.14万亿元，增长17.2%。
1: 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0: 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七月到十二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1: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
0: 聚焦急难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截至六月底，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

0: 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京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1: 来关注防汛相关报道。入汛以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应急、水务、消防等多部门，对北京全市600多家备案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防汛风险摸排，梳理出195家涉汛风险机构，分类建档，精准落图，建成全市养老机构防汛避险一张图。
2: 北京市构建市区机构三级防汛体系，督促各养老机构落实一区一策、一院一策。针对低洼易涝、山洪易发点位，细化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和值守力量，对重度失能、失智老人落实一人一户帮扶机制，确保转移期间照护、用药、食宿服务无缝衔接。目前，北京已建立多部门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打通预警推送、抢险支援、医疗保障通道，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
1: 暴雨红色预警期间，记者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他们不仅24小时全员在岗待命，而且新增添了不少现代化设备，也让队员们如虎添翼。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3: 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位于永定河西岸首钢大桥南侧，红色预警期间队员全员在岗，各色救援装备也一应俱全，随时可以调拨投入使用。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赵震给记者介绍说，
4: 这个是急流救生衣，比传统的充气救生衣更稳定，因为传统救生衣是充气型，如果抓破了的话不就无法使用了，它就是不怕穿刺，不怕损坏，不会瞬间失去悬浮能力。这是我们的救援装备外骨

0: 一级水点位驻守排涝设备，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1: 目前我们所在的点位呢是裕华西路和西三环交口的东侧，我身后的泵车呢是华讯1650型排水泵车，它每小时的提升量是1650立方米。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出排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 在这2天的抢降雨过程中，我们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很多的小区、商圈等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防汛封闭，很多市民的车辆无法进入地下车库，也就是原来的违停的机动车在强降雨的过程中

0: 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京津冀之声，
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海淀有一条南北向的带状公园，从清华东路一直延伸到知春路，全长 2.4 公里，占地 16.8 公顷，它叫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提到这个公园的名字，大家肯定就能想到100多年前京张铁路

0: 真正实现了从割裂城市的背面到缝合城市的脸面的精彩蝶变。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张院长来为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肖。那提到这个京张铁路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历史课本上也都有。京张铁路对于北京以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意义也是

留下来，让我们的京张历史继续参与城市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提出呢，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希望

0: 人情味更加健康。
1: 我注意到您提了好几次，就是我们没有把铁路遗迹搬进博物馆，但是在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园好像本身就像是一个博物馆呢，它有没有起到一些博物馆的作用？
0: 其实这里面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化遗址的这种保留，项目启动了以后，其实我们也是邀请了铁路系统的老的专家，包括我们的海淀人大代表啊，还有这个老的博物馆的馆长，退休的馆长啊，非常多的这样的这种文物保护的专家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啊，对沿线的遗存和遗迹都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那么我记得当时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西郊冷库厂的这条支线啊，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京张铁路下地以后呢，其实地面上的铁轨已经被拆除了啊，但是在四道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四道口是一个平交啊，平交这个地方它的铁路和公路是同时存在的，它要行驶这个公路的功能，所以这段铁轨它没拆，它把这个铁轨呢就拿混凝土给它封在这里头了啊，所以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其实是像考古一样的把这段铁轨一点点清理发掘出来，这个呢就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京张铁路上的铁轨，它是真实的一个存在，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轨道，包括里面的道岔，还有这个铁路扳道件啊，还有信号灯啊，都在，我还有这个站房都在，我们把它全保留下来，所以这些老专家他在铁路上面工作了大半辈子一辈子，他们对每一根钢轨的型号，每一台设备啊，他都是非常了解，如数家珍，他能告诉我们哪些设备是最具有这个历史价值，怎么安装是符合当时的这种模数和形制。那么就是因为他这种坚持，包括我们在公园里头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尊重哈，对专业的尊重，很多珍贵的遗存呢能够完整的保留，还有原样的恢复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工业遗产啊，包括绿皮车厢，包括捐赠的东方红机车，这些车头它都是真实的存在在京张铁路上运行过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历史。而

0: 铁路元素，比如说像老铁轨啊，还有火车头、绿皮车厢等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历史遗存是怎么被发掘和保护的？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1: 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在于发掘和保护的过程中哈，很多的老专家包括一些居民会提供我们一些这个周边的一些场景能够发生的故事，包括我们一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华

将我们这个站台呢，从清华园的东侧一直往东扩了800米到五道口这个位置啊，所以现在留下的那个是真正的1909年的这个遗址。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也是通过有相关部门的反映，那个遗址呢，可以说当时还住了6口人，里面呢都已经破烂不堪了。在我们的推动之下呢，把这个旧的这个清华园站的遗址呢给恢复了。那么现在。

0: 可能我们也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铁路遗址和铁路遗存，它的相关的故事我们一定要去发掘它。
1: 嗯，
0: 那么不光光是这个丁张铁路公园其实只是一个契机，相关的我们还会做更多更多的周边的这些延伸和这种发展啊。包括现在呢，我们也知道海淀区现在也在做这个 AI 街区，人工智能街区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么它就是把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遗址公园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这条叫交往带，就科技交往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公园其实是作为海淀区的一根这个核心的主心骨啊，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0: 这个铁路在周边，哎，隔三差五的过一段时间，它又会呼啸而过，包括一些道口的这个声音也都非常熟悉啊。
1: 嗯、
0: 这个火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啊，请人们在栏门外等候，不要抢行，不要翻栏杆。所以他们都非常了解，而且他都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这种很有感情。对这个铁路实际上是很有感情的。
1: 嗯、
0: 那么京张铁路入地以后呢，其实对于地面上的这一部分的这些铁路和这些设施呢，我们更多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老友重逢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当然它现在这个铁路实际上是在上面不再有这个行驶铁路这个火车的功能了，它又增加了很多的安全性，所以它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有这个铁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漫步道啊，周边的这些老百姓在周末的时候呢，都带着孩子呀、家庭啊一起在这个地方玩的时候，他们会有非常好的这种亲切的感觉，跟这个铁路它是融为一体的。铁路周边呢，我们又在以园林景观的方式，其实是做了很多的这些野花啊、野草啊这种处理，那么将原来的这种锈迹就变成了一个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廊道。
1: 其实呢，就是对于这种铁路的这种记忆啊，我个人也是比较深刻的。就是不管是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那时候我家就住这个铁路旁边，然后呢来到北京之后，传媒大学实际上离铁路也不远，传媒大学再往南一点，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打车往南走的时候可能就会经过铁路。
2: 对，
1: 还会像这个刚才张院长说的似的，有那种拦着的，就是这条路是铁路，然后你坐车过去，有时候火车要走的时候就把这拦住了，然后说了一溜的话，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可能是张院长说的那些吧。就是能够感觉到这个时间真的是发展的特别快。我就是想，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坐着绿皮火车来的呢，对。然后在我上大学的期间就开始有动车了，快毕业还是。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时序的问题，所以前期我们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这个植物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这个植物的成活，那么后期等到中水真正灌通的时候，这个公园才真正的运作起来啊，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也正是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同呢，我们也是探索出这个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模式啊。那么这种模式是可以说呢，就是一种共同协商，反复论证，然后互相协商，就你进一步，我可能要退一步，但是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我也会争取你发声的权利，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么我们去认真的去协调，最后呢，我们会采取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0: 个数量的一个人来参与。那么真正在我们这些项目要落地的时候，我们去争取这个挨家挨户的去争取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最关心的和我们普通挨的离得比较远的或者是外省市的居民他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当地的居民最关心的其实是你公园能不能解决我们日常的需求。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么长的公园我能不能跑步从南、嗯、从西直门啪啪啪跑到北五环，然后走清、
1: 哎、
0: 走清河，有很多这个夜跑的爱好者、
1: 嗯、
0: 啊，他愿意跑，那么。

0: 铁路遗址公园，它也是这个三问渔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其实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之前这个铁路的这一部分，它应该是属于铁路部门的，对吗？
1: 对对。
0: 我们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这变成了一个绿地，所以这个用地属性好像发生了变化。这个之前有过先例吗？就是或者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来实现它的呢？
1: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说是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整个项目推进中最大的挑战啊。
0: 嗯，
1: 大家也知道，地面空间，即便是铁路已经入地了，地面空间仍然是属于国铁所有啊，它的土地权属是不会变的。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呢，我们要先改变这个土地的权属啊，划拨，那么才能建设。所以一个呢是程序很复杂，另外一个周期也赶不上，太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久啊。所以经过这个北京市还有海淀区以及和这个国铁北京局多轮沟通协调啊，那么我们也是创新的提出了这种权属不变，然后授权给海淀区。

0: 都是全民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真正在落地的过程中呢，我们持续的会走访它周边的各个社区啊，总计大概有40多个社区，包括一些老旧小区啊，还有一些这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周边的需求啊，面对面的一些听取意见。那么在实际需求中，在建设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大的变化。那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变化呢，不断的优化方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转河这个区域，也就西直门周边这个区域，它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老旧小区，而且呢

啊，对于社会上的反响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它也是从铁路到公园的转变。那么它的二期呢是南延北展，我们加上一期的这个2.4公里，加上二期的南延北展以后呢，真正能把这个9公里的这个距离的京张铁路公园给拉通。但是二期的任务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往南一直到西直门，它是深入到这个老城区的，它的地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老城区的人口也很复杂，本来用地就很紧张，我们得一点点的在里头去抠地。它除了这个方面还有往北要延伸到北五环，大家知道京张高铁过了清华东路，其实它又出地面。

0: 一个周边高校的一些创新资源啊，科技产业发布区啊，包括一些校园的一些快闪的空间啊，组织一些这种大学生的音乐会啊，一些体育运动都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头举行啊。
1: 嗯嗯，那二期什么时候才能对外开放呢？
0: 目前来说呢，我们的二期已经基本上建成差不多到90%的样子。
1: 嗯，
0: 我们希望呢，就是在8月或9月份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亮相。
1: 嗯嗯，好，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那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个项目，我们前面也说到了，您是已经从事这个行业近30年了。那这个项目对您个人的职业理解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您希望这个公园未来还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呢？
0: 嗯，确实我是从业近30年嘛，我们跟这个

0: 浅，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7: FM 100.6，
6: 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6: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5: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6: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5: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6: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早安，京津冀。
9: 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10: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9: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9: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0: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太空巴士首飞加速，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无限宇航完成 A 轮融资；
9: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举办金新筑企服务企业活动；
10: 河北唐山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
9: 昨晚8点，北京市结束防汛应急响应。
1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6: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0: 8月11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晚8点，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9: 在交通方面，今天起，北京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的临时措施，明天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今天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

0: 人等终端设备上。
1: 为破除民营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环节的信息差与实操难点，推动航运服务资源与进出口市场主体深度联动，日前，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天津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及天津市和平区发展改革委共同举办“金新筑起服务民营企业”系列活动。
0: 活动聚焦航运服务业产业链发展，充分发挥小白楼国际航运服务业集聚区资源优势，围绕进出口贸易通关便利化、跨境外汇风险防控、航运服务对接、金融产品赋能等关键环节，为天津市进出口商贸企业、外向型制造业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打通对外贸易运输保障，降本增效，稳健发展。
1: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9095.6亿元，增长12%；进口2.14万亿元，增长17.2%。
0: 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自四月份以来，月度进出口值连续四个月超过4500亿元。国有企业进出口占据了半壁江山，而民营企业则增速最快。民营企业进出口8458.7亿元，增长22.5%，占27.8%，拉动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5.5%，拉动天津全市增长1.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9.4%，真金白银的投入助力天津市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迈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走进位于静海大邱庄的瑞丰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各条产线正打足开满，加工组装光伏支架。总经理张晨赫说，今年通过资金投入对

0: 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1: 今年以来，河北省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都底线并举，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7月到12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3: 我觉得都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
2: 聚焦急难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截至6月底，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了185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兜底民生底线，让关爱更有温度。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项项暖心举措的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20项民生工程，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上书写更加温暖人心的民生篇章。
4: 日前，河北省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构建起1+15政策体系，助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方面，我省提升科技服务，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家烟罩系列实验室，先进膜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
5: 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
2: 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方面，我省做活文旅体服务，1到6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做细养老托育服务，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融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徐艳平
6: 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1: 来关注防汛相关报道。 入汛以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应急、水务、消防等多部门，对北京全市600多家备案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防汛风险摸排，梳理出195家涉汛风险机构，分类建档，精准落图，建成全市养老机构防汛避险一张图。
4: 北京市构建市、区、机构3级防汛体系，督促各养老机构落实一区一策、一院一策。针对低洼易涝、山洪易发点位，细化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和值守力量；对重度失能、失智老人落实一人一户帮扶机制，确保转移期间照护、用药、食宿服务无缝衔接。目前，北京已建立多部门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打通预警推送、抢险支援、医疗保障通道，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
1: 暴雨红色预警期间，记者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他们不仅24小时全员在岗待命，而且新增添了不少现代化设备，也让队员们如虎添翼。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7: 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位于永定河西岸首钢大桥南侧，红色预警期间队员全员在岗，各色救援装备也一应俱全，随时可以调拨投入使用。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赵震给记者介绍说，
8: 这个是急流救生衣，比传统的充气救生衣更稳定，因为传统救生衣是充气型，如果抓破了的话不就无法使用了，它就是不怕穿刺，不怕损坏，不会瞬间失去悬浮能力。这是我们的救援装备外骨骼，可承载70公斤，在运输物资的时候可减重40%，信光四带，向

以前要提了也很大一个档次，就是现在有好多装备变化最大，就是过去不是就要挺啊，就是比较老的，可能动力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包括这个过去的这个训练综合水平来说的话也比较落后，但是呢二三期以后咱们有了这个新艇，然后对咱们这个培训呢请的这个教练教官也都是很好

0: 城市运行保障部门的200多人及180多台大型机械前置山区备勤。
1: 中央气象台日前已经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昨天，河北省仍有较强降雨，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邢台市共设置50个安置点，集中安置点24小时值守，分散安置人员保持动态联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4788户，11999人，其中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590户，7408人全部转移到。

0: 驻守排涝设备，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1: 目前我们所在的点位呢是裕华西路和西三环交口的东侧，我身后的泵车呢是华讯1650型排水泵车，它每小时的提升量是1650立方米。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 在这两天的抢降雨过程中，我们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很多的小区、商圈等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防汛封闭，很多市民的车辆无法进入地下车库，也就是原来的违停机动车，在强降雨的过程中，我们山东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也不予处罚。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停车时一定要选择安全的部位停车。
0: 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保定涿州市针对易积水点位加装雨水篦子、临时泵等排涝设备，因地制宜细化防汛举措。在灌云路高速桥易积水点位，工作人员正对新安装的雨水提升泵进行最后的接线收尾工作。
3: 加装一台雨水提升

0: 减弱。昨晚8点，北京市气象台解除了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13号到16号，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至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2026年8月12号晚8点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8月12号晚8点起，北京市密云区、昌平区、延庆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怀柔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已经于昨天晚上8点解除了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
1: 来关注简讯。昨天16时58分，由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

0: 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二的患者，他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处于晚期了。这个青光眼为什么让我们的患者朋友后知后觉呢？
1: 核心的有两点，第一个呢是没有感觉，第二个是看不见明显的损伤。它偷袭的呢是咱们的视野，叫做余光。哎，我们有两只眼睛，很多人呢中央区域去看手机、看人、看电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完全清晰的，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余光缺损了一块。第二个呢就是绝大部分的青光眼，它早期的时候是没有胀、疼、模糊的这些不舒服的，它安安静静的损伤咱们的视神经，等到走路总是撞东西，晚上看不清楚的时候再来医院，视神经的损伤已经很重了。
0: 那么

0: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虽然我的眼压是正常的，数据都是好的，视神经还是每年在损伤，视野在缺损，它叫做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所以呢，我们能够知道眼压升高是青光眼的高危信号，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把眼压和青光眼完全的画上等号，还是有两种特殊的情况的。刚才我们还说到了眼压正常
1: 也会得青光眼，眼压高会得青光眼，为什么眼压正常它还得青光眼？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视神经的耐受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呢，他的视神经天生的就比较纤细，供血不足，所以哪怕我的眼压在正常的范围里面，它也会出现一个萎缩的情况哈。还有一类病人呢，比如说他长期的熬夜，伴随着基础疾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眼底的血供本身就差，抗压能力就打了折扣，
0: 所以标准的眼压呢，可能也会对我造成损伤啊，这种的都属于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的易感人群，所以我们还是要完善眼科的检查去确定。那么眼压到底多长是属于正常范围？比如说它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就会怀疑它是高眼压的这样的眼病，什么程度我们可能就要 怀疑它是青光眼了呢？那么我们在医学的正常眼压的范围呢，是10到21个毫米汞柱。如果我单次测量超过了21呢，我要提高警惕，进行复测。如果我多次测量，持续的高过了24个毫米汞柱，我们就必须到医院眼科的门诊进行全套的青光眼的筛查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只看一次数据，因为眼压是波动的哈，有的人白天正常，晚上高， 所以我们单次检查是容易误诊和漏诊的。那么在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我们说它的眼压是最高的，我们需要测量的时候哪一个时段的眼压是比较准确的呢？
1: 确实像血压一样，全天都在波动，它不是一个固定数据哈。那么大部分人呢，比如说我们经过一晚上平躺的休息啊，我们的眼球充血防水的排出会变慢，那么大部分人在清晨或者是我刚刚睡醒的时候，眼压是最高的。但是咱们的 医院呢，它是白天8点以后才开始上班，那我到医院10点钟去测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漏过了我眼压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如果是我们有高危的人群呢，我们要做24小时的动态眼压监测，就是我每个小时都要测，画出一个动态曲线来啊。
0: 刚才您说到这个眼压高，它和我们的情绪啊、坐姿呀 是不是也会有关系呢？
1: 会有很明显的关系啊。比如说我情绪大起大落了，生气了，大哭了，这都会让我们的眼睛的血管充血，产生的防水和更多，而且防水的排出也会减少，眼压就容易飙升。很多我们说的B型青光眼的人呢，都是在和别人吵架、生气以后诱发出来的。
0: 还有一些年轻人呢，比如说我长时间低头趴着玩手机，躺着看书，您头部的位置和心脏的位置不对等，头部偏低的情况，也容易出现眼部的血液的淤积，眼压就会上升，损伤我们的视神经，所以这些行为呢，我们尽量要避免一下。我们说哈，可能对于这青光眼来讲，会有一些高危人群，刚才你也讲到了，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是不是应该定期的 去测量血压呢？
1: 确实是有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是40岁以上的人群呀，我有高度近视啊、远视呀，或者是我的家族里面有青光眼的家族史呀，他有基础病，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长期需要口服激素、长期熬夜用眼的人群。那么针对这种的普通的高危人群呢，我建议大家每年要体检的时候测量一次眼压，其实并不困难啊。如果我已经查出来眼压偏高，眼底有可疑

0: 这个小朋友啊，在上学的时间啊期间呢，就已经开始近视了。那么上高中啊，上大学的时候，那么近视的程度就会非常的高了。那么虽然说有些我们的同学或者同学的家长说，等到你18岁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近视眼的手术了。但是18岁之前，他们的近视的度数可能就会比较高。也有一些中年朋友啊，他们可能长期的伏案呀，或者做一些案头的工作，他说我不接受这种手术，但是他的近视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阮医生，那么高度近视为什么他就容易得这个青光眼呢？
1: 其实呢，高度近视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眼睛被拉长了，在我们青少年生

0: 这种情况，多重的眼病的叠加，我们患者朋友视力受损伤的风险就会显著的提升了。所以呢，就和高度近视的人群一样啊，如果我们的中老年人有这些基础的疾病，我们就更应该要每年去做眼底和眼压的检查。
1: 再有呢，就是遗传啊。为什么青光眼会遗传？如果家里人真的有，比如说兄弟姐妹啊、父母啊、长辈啊，真的有这个青光眼的话，那么该怎么办呢？
0: 我们的青光眼呢，有很明显的家族遗传的倾向哈。常规来讲呢，如果有直系亲属已经得了，就说明我们可能本身眼球的发育啊，或者是我们的神经耐压呀，就有这种家族性的不好。那如果他已经确诊了青光眼，我们这个普通的人群呢，患病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到3到5倍。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家里面有直系亲属确诊了，我们就要提前筛查，不是等到40岁，我们35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做青光眼的筛查了。那如果筛查出问题来呢，我们就应该更加严格的去管控。同时呢，我们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平时要减少生气呀，避免长期的低头伏案的工作玩手机。同时呢，我们也要减少这些诱发的因素，早监测来早干预。
1: 那么青光眼我们刚才说到了哈，有的时候呢一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它已经是晚期了哈，而且不可逆了，视力呢也会出现了障碍啊。早期它能不能提醒我们会有一点症状呢？比如说山区的朋友啊，比如说一些医疗条件相对差的地方的一些朋友，他说我没有每年体检的这样的条件。那么我怎么才能够早期发现这个青光眼？
0: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这么好的医疗的条件。那么我们刚才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我们可以在家里轻轻地触摸我们的眼球，判断额头、鼻尖还有嘴唇的这种柔软程度，来自己自测我的眼压是不是高了。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我们的开角性的青光眼，它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我早期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也不眼疼，也不眼痛，然后也不红。那么我们可以啊，看着一个比较固定的东西，我们的两只手交替着遮盖一下我们的双眼。我们不用双眼看，我们用单眼看，我两个眼睛看到的东西应该是一样清楚的。那么我们单眼的视野的范围呢，应该大概有130度角左右。如果我发现我的两个眼睛明显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就在我身边，我也看不到它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提高警惕，去医院完善检查。青光眼的这些类型里面呢，好像只有B角型的青光眼会有特别明确的发作的症状，比如说我有很明确的眼睛胀痛，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起来了，角膜雾状水肿，就是外观看起来这个黑眼球的地方发雾了，同时我同侧的头疼的很厉害，这种疼痛呢是非常难受的，而且吃止疼药也缓解不了。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0: 性检查的。那么再详尽一点的呢，比如说OCT 光学断层的扫描、视野啊、房角呀、这些呢可能我们的体检机构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我们做了眼压还有眼底照相的检查，体检医生告诉您哎，真的是青光眼的风险有点大的时候、您就直接到眼科门诊去检查。哎，我们说起来也很好说，就说哎，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眼压高了，或者体检的时候说我眼底照相有异常了，您跟眼科医生一说，我们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1: 所以您看哈、青光眼不可逆。我们有一些朋友说，我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检查可不可以每年我自己主动的到医院的眼科去检查呢？那年轻的朋友有没有必要去检查？从多

堵塞了我的房角的时候呢，把瞳孔缩得小一点，让它打开堵塞的排水孔。那么这些药物呢都是眼药水，还有一些药呢是保护视神经的。

0: 叫虹膜激光打孔、一般在门诊就可以完成了、我们把这个激光的能量呢聚焦在了虹膜的隐窝上，打一个洞，我前房和后房沟通起来了、就相当于是我的卫生间虽然整体小一点、我把我的外面的这个卧室的空间匀一部分给它、也能让我的引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管控、这个是针对B角型的青光眼，
1: 就是卫生间小了，下水管流的不畅了、那么我们把客厅的
0: 空间
1: 面积给它一点，然后我们把下水管给它扩扩，
0: 对，是的、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针对开角型青光眼的激光治疗、比如说这个开角型青光眼看起来我的房角都是开放的，但是我就是引流不畅啊，我拿激光直接去打我们这个房角引流后面的这个小梁的结构、我把我引流的水管给它打宽一点，让它这个引流要更通畅一点、这个是针对开角型青光眼的激光的治疗、那么有的病人就会说，我用药实在太麻烦了，我不想用药，我能不能直接就去打激光、其实我们从医疗上来讲呢，还是更多的推荐大家用这种无损伤的药物的手段、并不是一上来我就要给病人去做手术打激光的、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监测着自己的眼压的情况，再决定我要不要进一步提高我的治疗的手段。
1: 那您看，朋友们一定会提这样的问题，我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
0: 不着
1: 您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

0: 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搓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石头忒麻烦、
1: 啊。是呀、啊，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

0: 我们都给您打磨得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1: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儿，
0: 没错，
1: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0: 是的，
1: 有趁隙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0: 嗯，
1: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2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

0: 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儿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

0: 鱼的鳕鱼鱼片、嗯、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元、嗯、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元。
1: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0: 嗯，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但是您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0: 多划算！
1: 还有优惠
0: 啊？
1: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
0: 哦、
1: 还是299。
0: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1: 嗯。

0: 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1: 哎、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嗯、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嗯、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哎、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0: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
1: 嗯、
0: 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

0: 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苗凯。苗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二位啊。
2: 是，欢迎二位。那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大家可以聊一聊您对家门口的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或者是呢通过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嗯，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2025年税收25.9亿元。

与短视频制作、影视制作、数字文创等企业搭建完整的内容创作与传播产业链，打造区域数字文创标杆。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建立优质的医疗资源，布局副中心北部医药创新产业带，搭建医产协同孵化平台，聚焦生物医药研发、数字健康服务、

其实很难存活，那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科学方法呢，可以把它存活下来，保存下来，是一部分，啊，所以说叫做类器官，它不是器官，因为它永远就脱离了整体，就不可以叫器官嘛，对吧？所以它叫类器官，它其实是一类技术的统称。啊，就是说只要说我可以把体内的某一些功能性的元件保存下来，在体外可以复活它，我们就叫做类器官啊。这里边有一系列的技术，其中现在比较火热的就是这叫做肿瘤类器官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得了一颗长了肿瘤了，我把肿瘤拿出来在体外去培养，让它去存活下来，类似体内的肿瘤，我们叫做肿瘤类器官啊。这是这个技术的核心啊。这个技术呢其实有很多用处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帮病人去做这个诊断

0: 贡献呢，吴科长？
1: 嗯，是这样的，通州区呢之前呀、是我们那个永顺镇啊，之前是我们通州区的城关镇，过去呢房地产业也是我镇的这个经济支柱。那近年来呢，我镇主动抢抓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机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迭代转型，也是逐步的转变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单一的发展方式，产业布局

依托易宝支付这种数字金融平台企业，我镇完善了数字支付线上金融服务业态，助力现代金融产业升级。依托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这类数字化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双贸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商务服务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0: 也比较新是吧、
1: 啊、
0: 就是大家知道芯片是什么样对吧，我们手机的芯片啊，包括电脑 CPU、嗯、对吧，
1: 小
0: 看起来就里边有各个管路等等、
1: 嗯、
0: 那类器官芯片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体内的组织里边有很多毛细血管、
1: 嗯、
0: 对吧，它有各种就运输养分、
1: 嗯、
0: 那我在体外的在一个芯片上去把这个通道，这个运输养分的这个通道给它复刻出来，再把细胞种到里边、
1: 嗯、
0: 来做成一个跟芯片比较像比较接近的一个小的器官，哎、所以叫做器官芯片、
1: 哦、
0: 啊，它里边有很多微流控技术啊等等这些详细技术，它也是类器官技术的一种。除这个之外呢，我们现在主攻呢还有个技术叫做微器官啊、
1: 嗯、
0: 它有什么区别呢？类器官刚才提到就是它。

0: 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

0: 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

0: 类器官相试验，这个周期大概会有多久？
1: 对，
0: 会不会等很久？
1: 非常专业啊，也非常实用。因为这个刚才提到类器官技术，类器官技术呢，它的周期会长一点，一般大概要10到1个月左右。为什么我们做微器官呢？微器官这个平台呢，我们1个星期就可以拿到。

效应持续的凸显。四是优化服务，推动提质增效。我们永石镇呢，通过常态化的企业走访、管家式的服务，难题闭环解决，持续稳定企业经营预期。同时呢，推出商务服务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线上商旅、智慧出行等新业态，让传统的商务服务不断的转型升级，稳势提质。

0: 三是聚焦产业融合，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坚持金融服务实体导向，统筹发展科技金融、普惠金融、产业投融资等多元业态，精准对接这一商务服务、数字经济这种这个业态的发展需求，以金融活水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放大金融业的经济贡献。
1: 好，那其实我们也是从我们武科长这里了解到，其实你看永生正走的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呢，龙头引领哈，这种链接协同式的这种路子一起协同发展的这种感觉哈。而且你看我们也是这个运河商务区，其实它也是承载着大型的金融机构总部哈，包括我们永生镇呢也是承接配套的一些服务企业，包括像金融啊、科技啊企业

0: 落下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个技术，它是一个体系，然后这个体系的目的呢也不仅仅是为了做科研，是为了真正可以惠及老百姓。
1: 嗯，
0: 啊，刚才提到的民生里边，除了衣食住行之外，那生病了，我们又可以真的可以帮到病人。
2: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在从澳门大学到北京副中心这样一个跨越。
1: 嗯，
0: 啊，相当于是我们整个技术落下来以后，在这里边已有的生态里面又融入这。

急剧发展的良好态势，构建起医疗科研企业的产业雏形。下一步呢，我们镇也是计划持续深耕医药健康产业赛道，

0: 业态稳步提质扩容，培育振育全新的经济增长板块。
1: 嗯
2: 嗯，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其实咱们今天把永顺镇的三大产业和两大新兴的赛道都讲了个遍，讲的基本大家应该都听清楚了。那未来的话，面向十五期

高做优存量，夯实底盘，持续做强商务服务支柱产业，深化多业态融合，集聚优质总部平台类企业，稳固振育经济基本盘，深挖数字经济赋能优势，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全域数字化产业支撑体系，提质升级现代金融业，丰富多元金融业态，强化金融赋能实体经济能力，打造特色集聚化金融发展格局。那么针对我们两大新兴的培育产业呢，我们聚焦增量，培育新动能，深耕网络视听，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推动产业集聚提质，规模扩容，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深化院地协同创新，畅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聚焦优质产业资源，打造新兴的医药健康产业集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持续的优化产业功能载体，依托政策优势开展精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了永顺镇的产业家底儿啊，我听到的最重要的数据就是这个25.9亿，这一镇的税收可能超过了很多的地级市，包括我们类器官的这个药物敏感率啊，包括未来的临床实验以及应用的场景都是非常广阔的。

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

0: 是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廊坊市博物馆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和平路文化公园内，是展示廊坊历史文化的窗口，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和廊坊市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室内可乘坐公交八路、快十二路到体育馆站下车，也可乘坐14路、16路到文化艺术中心站下车。首先我们来到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特展。这里啊，没有枯燥的说教，而是用一件件实物、一封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真实、最柔软也最坚韧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就随着廊坊市博物馆讲解员吕海蒂的脚步，一起打卡今年暑期隆重推出的三大展吧。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博物馆的讲解员吕海蒂，欢迎大家来到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图片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批立志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历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经历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刘胡兰家里特意为他买了一块黑白条的洋布，由母亲胡文秀自裁制作了这件中式短褂。由于刘胡兰与母亲的身高差不多，这件衣服平常是两人共穿，谁有事儿谁出门谁就穿。刘胡兰牺牲后，这件衣服按照习俗保留了下来，这也是刘胡兰长大后穿过的衣服当中仅存的一件。说起赵一曼，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她在信中所说到的一句话：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教育你，而用实行教育你。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捕，落入日军手中。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他使用了酷刑，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并且严词痛斥日军的侵略罪行。牺牲前，赵一曼向敌人要了纸笔，给他的儿子写下了令人心痛又感人的肺腑遗言，信中写道：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在唯一能留下的遗嘱中，赵一曼也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赵一曼所写给年幼儿子的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员发挥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团结

是他们所使用的便携式的望远镜和手电筒。再往这边看呢，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他们驻守开山岛时所穿的迷彩军装。王继才于200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王继才受命守卫开山岛。之后，妻子王世花也辞掉了小学教师工作，她把女儿托付给了老人，毅然决定与丈夫一同守岛。他们在这座石头山上一守就是32年，最终王继才因积劳成疾，永远地倒在了开山岛的台阶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继才被授予“人民楷模”称号。王继才的父亲是一位退伍老兵，他非常支持儿子儿媳的做法。1986年9月，他托岛上的物资船给儿子儿媳捎去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从此，夫妇二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起国旗，唱国歌。由于岛上气候潮湿，风大，盐度大，国旗十分容易褪色和破损。夫妻俩守岛的

确实听了曲馆长的这样的讲述啊，我们能够心中涌动感动哈。其实这次节目是研学哈，我特别想问问曲馆长，现在孩子们习惯了短视频的这个碎片化的刺激，当他们面对人格力量这样特别宏大的家国题材的这个主题，或者是最美家乡这样需要静心下来品味城市风貌的这个展览的时候，那么我们博物馆是如何通过策展的逻辑和展陈的细节去翻译这些厚重的内容，让孩子们不仅能看见，而且还能够共情真

0: 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我们专门策划推出了繁花之梦廊坊博物馆建馆20周年海报展。那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分为固本守正、内蕴深耕、外显风华三个部分。那么我们以展览海报为切入点，讲述了廊坊博物馆20年来守正创新、引进来走出去的点点滴滴。那么我给大家详细的再介绍一下。
1: 您详细介绍介绍。
0: 对，第一部分，固本守正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两个基本陈列。那第二个部分，内蕴深耕，分9个单元介绍了我们馆从开馆至今，在馆内推出的152场各具特色的临展。那么比如12生肖系列展览、木板年画系列展览，我们都已经连续举办了12年。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风情系列的这种展览，我们也是策划了10几年。那么还有就是每到7/1这种特殊的节点，我们都会推出如人格力量的，我们都会推出如人格的力量这种深度的红色展览等等。那么第三个单元外显风华，介绍了我们馆4个系列的交流外展，比如鎏金异彩、国粹新颜、当代景泰蓝精品艺术展、廊坊博物馆馆藏的鱼线剪纸艺术展、南北方特色的木板年画系列展，还有我们的生肖系列展。那么这几个展览我们已经走进了17个省直辖市、44个城市、52家博物馆，总共举办了有61场展览。那么对于我们博物馆而言，海报就是一本时光相册，是展览对观众发出的第一声问候，就像一座桥，它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博物馆。那么我们展出的这

0: 夏天之非遗探索之旅，狼博暑期夏令营，那么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寓教娱乐和富有深度的第二课堂。那么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暑假期间，狼博博物馆全年都会有适合孩子们研学的这种活动，比如我们针对传统节日推出的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针对周末推出的多彩周末特色活动，那么针对开学季为中小学生推出的快乐星期五研学这些项目，为延伸展览内容推出的这种互动活动探秘狼博等等，都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那么我们全年活动多达了130余场，尤其是跟主持人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探秘狼博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是贯穿了全。

0: 无声。
1: 说得太好了。那么未来廊坊博物馆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未来廊坊博物馆我们还是想继续积极探索与社会这种需求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新模式，那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与活动形式，努力推动博物馆从静态展示的文化殿堂转变为一个能够激发创意启迪思维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活力的这种课堂。
2: 告别了博物馆的静谧，我们继续走。

0: 比如说实物展示，让孩子们观察，趣味提问，或者说观看一个短视频，
1: 嗯，
0: 民俗小游戏等等，这样来进行课程的一个叫导入。
1: 嗯，也就是循序渐进式的将这课程信息来分享给孩子，让孩子对这个课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而提高他们的兴趣，对吧？
0: 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多用一些实物来进行对比。如果实在我们搞不到实物，可以通过小视频、图片，或者说，我们能够请到一些老匠人能够到现场，
1: 嗯，也就是实操式的，
0: 对，让孩子们呢能够有零距离的接触，就是少堆砌专业术语，
1: 嗯
0: 嗯，
1: 就少说空话，
0: 对，
1: 更多的是手头上的实践，
0: 对对对，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先给孩子们放了一个，就是有些专家来进行不同的建筑物抗震测试这么一个小视频，
1: 嗯，
0: 比如钢筋水泥的啊，我们可以从一级二级三级这么往上加测试，
1: 嗯，
0: 那到最后十级的时候，我们这个全木的榫卯结构的建筑物，它依然是可以稳稳的站，
1: 嗯，岿然不动，嗯。

0: 可是要精讲。
1: 嗯，
0: 哎，精讲什么呢？精讲它的历史，哎，溯源，我们称之为溯源。那么第三步呢，孩子们就要上手实操了。
1: 嗯，
0: 在实操的过程当中，老师一定要做回巡回的指导。
1: 嗯，就是老师的作用非常大。
0: 对，
1: 嗯，
0: 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孩子们要完成研学任务单。
1: 啊，
0: 每一个课程都有研学任务单
1: 啊，就是他还要亲自动手去填写研学任务单。
0: 对，就像实验报告一样。
1: 哦，实验报告。嗯，
0: 啊，最后一步呢，就是要总结升华，大家分享活动的感受呀，
1: 嗯，
0: 体验呀。
1: 嗯，
0: 你去到我们场馆看，我们有一个大型的阶梯分享教室，看到那个空间，
1: 哦，我看到了啊，能容纳200到300人左右，
0: 啊，对，
1: 是吧？
0: 啊，就是所有的课程，孩子们活动完之后，最后都要到那个空间里边来，我们进行现场的分享。
1: 嗯，也就是以每个孩子都要当众的表现一下自己。
0: 嗯，对，
1: 嗯，
0: 也许他这个作品做得成功。也许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做得不很成功，
1: 嗯，
0: 就是如果不成功的话，他要分享一下，我当时可能是哪里没听老师指挥，
1: 嗯，
0: 或者说我认为应该怎么着，
1: 嗯，
0: 结果实际上不是的，他会要有反思的。
1: 啊，这也就是用咱们现在的词儿叫做复盘，
0: 对，
1: 进行复盘一下，
0: 进行复盘，
1: 嗯，
0: 这样他才体现就是个课程，
1: 嗯，
0: 而区别于简单的我们走马观花呀，
1: 啊，
0: 或者说就是玩玩啊，
1: 嗯，
0: 很开心。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肤浅的层面，
1: 就是真正让他学到的东西。
0: 嗯，学到东西。
1: 嗯，
0: 深度体验，沉浸式体验，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这些个匠人他的不容易。
1: 嗯，
0: 或者说他们的智慧。
1: 嗯，
0: 哎，
1: 就是真正让他参与感上去了以后，
0: 嗯，
1: 他就会明白咱们平时书本上教的那些那些致敬匠心的这些话了。
0: 嗯，
1: 啊，
0: 就具体化，
1: 不再是，对，不再是空洞的去表述了。
0: 嗯，
1: 啊，更加具体，更加记忆印象深刻了。
0: 对，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孩子分享的时候，他的话很通俗，他说，
1: 嗯，
0: 妈呀，

0: 封存在展柜的深处，
1: 嗯，
0: 沉寂在书页之中，或者说陷于一个什么样的小作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有份责任，
1: 嗯，
0: 我们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博大精深的啊，匠人精神呀、啊，智慧产品呐、啊，啊，文化基因呐、啊，我们都有责任把它保护好，
1: 就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包括我从那个展馆一下来的时候，我就有些感动，就觉得这些发明哈，也不是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一批人躬耕实践，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平常的小发明变成伟大而震惊世界的发明。
0: 嗯，对，所以我们这里边的课程呢，应该是有20多项课程。
1: 嗯，20多项课程。
0: 嗯，20多项课程
1: 啊，能够让孩子们系统的了解这些东西，
0: 对
1: 吧？对，
0: 就像菜单一样，
1: 啊、
0: 来了以后你可以点，我喜欢哪一项，我就做哪个，做哪个，是这样的。
1: 啊、也就不光是孩子哈，不管您是孩子、家长，包括咱们成年人，想去使城去了解这个传统非遗，去感受传统非遗的乐趣，也可以去，是吧？
0: 可以
1: 啊，
0: 可以。我们
1: 不限于跟孩子们一块上课，对吧？
0: 啊，我们下一步准备开发的就是、为这个年轻的宝爸宝妈们开发课程，或者说是准爸爸准妈妈们开课程。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孩子的到来、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事，因为我。

0: 活嘛，对吧？
1: 嗯嗯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说物质条件特别充足，成长的资源其实蛮丰富的。
0: 是
1: 啊，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的氛围，我觉得是史无前例的重视教育。
0: 是。
1: 我前几天还看到，就是关于今年秋季开学4到9年级，就是要每个学期有这个叫科技的小实验，每个学生至少是搞一项，而且还规定出来有6个大主题，
0: 哎呦，
1: 在这六个里边选，很具体的，就是实操性非常强的文件。其实现在真的是优势多多，很利于孩子们成长。
0: 是，
1: 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劣势，
0: 劣势
1: 是什么呢？孩子们啊，缺少生活的体验。
0: 嗯，
1: 我做老师感。

0: 方向感很差。
1: 嗯，就是分不清。
0: 分不清。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出去有导航。
1: 对。
0: 就依赖导航。
1: 对。
0: 啊，孩子们方向感差，其实他的空间感也相对来讲就弱呀。
1: 啊。所以他立体感就差了哈。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立体的空间里边，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发现小孩子，哎，他咋搞不明白呢？很简单的事情搞不明白呢，
1: 嗯，
0: 实际上是一种常识，
1: 哦，
0: 啊，尤其是在他比如说10岁以前，或者6岁以前，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跟整个世界空间自然的链接，
1: 嗯，
0: 不太好，
1: 那就脱节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太好了，啊，什么都有了，
1: 嗯，
0: 他可能是不太动脑筋了，
1: 嗯，
0: 那么家长也包办代替的太多。
1: 嗯，
0: 所以就感觉着生活的这种常识
1: 啊，
0: 嗯
1: 啊，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
0: 对，就是知识不少，但是有时候常识缺乏
1: 啊，对，
0: 嗯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对于很多的民俗啊，他们比较陌生，
1: 嗯，
0: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
1: 嗯
0: 啊，我们点外卖吃快餐，
1: 嗯。
0: 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文化是在吃里边体现的
1: 啊，对，过年吃饺子
0: 啊，
1: 十五吃汤圆啊，
0: 等等吧，
1: 啊，等等。
0: 但是这个呢，改变了，孩子们对很多的民俗，
1: 嗯，
0: 他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啊，那不知道他就无所谓重视不重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人慢慢养起来呢，就是高高大大、白白胖胖，但是我们说

0: 我们就是想能不能用一些个动手呀、动脑啊啊这样的研学的课程。
1: 嗯。
0: 啊，他就得自己在那搞一个小时。
1: 嗯。
0: 当他手拿着，我们说这个，我还是举鲁班学堂的这个例子啊。嗯、当他在鲁班学堂里拿着一个小线锯来去在小木板上啊一点一点的拐着弯磨着角去锯下他自己画的那个小图的时候。
1: 嗯，
0: 比如他画一个小米老鼠，他要把它做成这。

就是能够让现如今的孩子们沉下心来做些事情。的确，何老师那会儿说的我挺有感触，就是当今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相比，他确实缺乏了一种踏实，这是一个随着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产生的这么一个附加的东西，就是的确他们的这个思维是很活跃的啊，但是静下心来做一件事儿，且把这事儿做成，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就不是突然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发明，而是一步一步攀登，不断的去修正，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科技成果的啊。所以说，现在孩子们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把心安定下来一个地方。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看咱们史城文化的这些展览，或者是去静心来听听老师们的讲课啊，不论是这个木作

0: 供的宝贵研学资源。这里是玩转经济记，我是以白。山河为卷，匠心为笔，研学路上我们下期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

0: 于什么呀、啊？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哎，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嗯。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嗯，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

0: 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三两的
1: 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10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嗯，还有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Omega-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2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 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嗯、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哎、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嗯、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每罐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
1: 嗯，
0: 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嗯、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
1: 嗯、
0: 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便，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
0: 嗯、
1: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嗯、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碱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

0: 量，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0: 哦，
1: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留油。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

0: 点儿点儿的咸鸭蛋都切
1: 不
0: 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你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的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

0: 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天不忘今来，顺。

合在一共有11个孩子，何香凝排行第9。说到何香凝的母亲陈氏啊，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陈氏并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恰恰相反，她曾经只是一户有钱人家的女佣，因为常到何家的铺子里买一些日用杂货呀，这才与何在逐渐的相知了，最后结成了姻缘。然而因为陈氏出身卑微，又没有缠过脚，所以何在的父母啊是不太认可这个儿媳妇的。他们一气之下又为何在娶了一个小脚的儿媳妇，直接将陈氏退位了，让陈氏成了何在的小妾。咱们可以想象，女佣出身的陈氏是带着怎样的勇气走进何家的，又是如何承受了何家上下施加给她的压力。当然，这也证明了陈氏那绝对不是一个性格懦弱的女性，这一点可能也遗传给了她的女儿何香凝。何香凝从小性格就很刚毅，而且非常的有主见，喜欢的东西也很男性化。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听太平天国中女兵的故事，似乎像男人一样驰骋沙场才是他的理想呢。在那个年代啊，三寸金莲是几乎所有的汉族女性审美标准和追求的目标。虽然何香凝的母亲没有缠过足吧，可是她因此受尽了歧视，所以母亲陈氏在小香凝5、6岁的时候啊，就开始为她实施裹足的足刑。可是无奈的是啊，这个个性倔强的九小姐偏是不要忍受这种痛苦，每次母亲刚给她缠上，她在当天晚上就会偷偷的剪断布条，就算之后会挨骂甚至是挨打，可是何香凝呢仍然会反抗到底。经过这几10个回合的斗争啊，小香凝的父亲长叹了一声啊，哎，由她去吧。就此何香凝终于没有再缠过足。

重的环境里度过的。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备受欺凌啊，许多华工和华侨遭受的悲惨境遇早就在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浓厚的阴影。这一切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以及对祖国前途的关心，这些啊都为他后来投身于反清的革命和发展为革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呢，当时裹小脚的中国女人特别被美国人看不起，所以廖仲恺的父亲廖竹斌深深地明白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啊，所以他就曾经留下过遗嘱啊，那就是儿子必须要娶一个大脚妇女做媳妇儿。在廖仲恺16岁那年，他的父亲病逝了，于是廖仲恺便陪着妈妈回到了祖国。回来以后，廖家为廖仲恺满世界地寻找符合条件的大脚媳妇儿，可是在那个年月里，中国的妇女几乎都缠着小脚，社会上见不到多少大脚女人，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不缠足的大家闺秀那几乎就没有。可能真的是缘分天注定，这边何香凝的父亲也正为自己的这大脚闺女出嫁发愁呢。就这么着，机缘巧合呀，何香凝与廖仲恺的婚姻就因为何香凝的这一双天足而就成就了。

1897年，19岁的何香凝与20岁的廖仲恺在广州结婚，而他们的婚姻呢，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天足缘。一个是香港的富商之女，一个是旅美的华侨之子，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可是刚刚结婚的时候，何香凝却感到很不开心，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的何香凝，她竟然发现丈夫比自己还矮。您可得知道啊，在咱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好男人呢应该是身材魁梧高大，一表人才，堂堂正正才对嘛。而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两个人呢，以前没有过自由恋爱，完全是按照古老的婚俗，由媒人说亲，然后进行迎娶的。所以当何香凝望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是自己的丈夫，自然有些大失所望。他甚至有些担忧啊，这么一个矮小的男人，品行会不会也不怎么样啊？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何香凝的态度转变了。她发现廖仲恺啊，是一个心地善良、有着耿直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的青年，钻研起学问来有的时候甚至废寝忘食。那个年代向外国学习是最流行的思潮，所以廖仲恺在勤奋攻读英语等功课的同时，还会阅读富国强兵的心学书籍。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帮助何香凝去学习，他设法搜罗了各种新书刊给何香凝阅读，还为他指点疑难。由于廖仲恺常常到一个叫做吴以庄的画家那里去学画画，回来之后呢，他又教何香凝画画，从而给何香凝后来在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基础。夫妻两人呢，又都羡慕太平天国里的革命人物，又都喜欢画画和学习诗词，志趣

每当这个时候，善解人意的何香凝总会安慰丈夫，让他放心，说我可以把我的嫁妆变卖掉，帮你出国呀。但是他的打算却遭到了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他们都认为这样做可太丢人了，会遭到人们的耻笑的，特别是

中山的寓所拜访。孙中山呢，也托付给他们一项任务，那就是希望他们在东京物色有志报国的学生，把这些学生集结在一起，日后好委以重任。而且

屈指可数的早期作品之一。在这篇仅有700字左右的文章里，何香凝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并且号召妇女们起来与旧社会抗争。他认为国家兴亡不单匹夫有责，女子也应该共赴国难，和男子同样担负着国家兴亡的责任，对这个重大的问题不能漠然视之。何香凝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故男子义务然与男子

0: 一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

0: 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

0: 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苏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

0: 是拌个凉菜，
1: 搁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299元，299元、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都是后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1: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哎，肉得选好了，
0: 是是是。
1: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0: 对，很重要。
1: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
0: 哦，
1: 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

透了这个汁儿，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

0: 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
1: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

0: 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1: 很方便，
0: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1: 考虑的真详细啊！
0: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1: 那里面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0: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家以后得尝尝，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买回去得用得上，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叙旧啊，小酌几杯，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只要是一上桌，我告诉您，肯定就被瓜分完了，因为它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自己或者老两口在家想吃肉了，也都能用得上。
1: 没错，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是咱们在超市里面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0: 哎，我告诉你，这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1: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0: 16多，
1: 对于我们市场
0: 多一碗，
1: 对市场说来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0: 哎，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

0: 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牛腱子，
1: 对，
0: 会期鲜的这个红味牛腩，
1: 嗯，
0: 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往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期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
1: 嗯，
0: 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

0: 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

0: 安全品质，这款酱的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

0: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1: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小8两的猪蹄儿。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一个将近八两的猪蹄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1: 嗯、
0: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1: 嗯，
0: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啊。
1: 哎，
0: 所以说。

0: 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八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呦，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各位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也在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是超慢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项运动，您身边的朋友或者您自己有没有参与这项运动，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平时会有跑步这项运动吗？会参与这项运动吗？参与和不参与的原因都是什么？欢迎您告诉我们。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 104.3 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 占比首次超过六成。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本市方面，8月12号20点，北京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交通方面，13号北京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14号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13号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13号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 S2 线、S5 线、S6 线于13号恢复通车。入汛以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应急、水务、消防等多部门，对全市600多家备案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防汛风险摸排，梳理出195家涉汛风险机构，分类建档，精准落图，建成全市养老机构防汛避险一张图。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

0: 聊这些的话题。
1: 这个音乐是不是也是我们超慢跑的朋友们经常会使用？
0: 经常会用啊，
1: 经常会使用的。今天节目当中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会听的时候会稍微快一点，但其实我们在跑的时候，这个节奏
0: 是
1: 并不会觉得
0: 快，是挺合适的，对，是。
1: 对，超慢跑，您最早接触是什么时候？
0: 其实超慢跑，我听到超慢跑这个词也是近两年的时候，但是呢，
1: 这种叫法，
0: 对，但是呢，我印象很深是大概可能五六年前，就有一些科研就开始提出什么呢？超慢速训练
1: 啊、超慢速训练，
0: 对，然后超慢速训练呢就包含比如这个做俯卧撑的时候用超慢速、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就是把这种各种的方法都变成超慢速，然后呢有很多研究发现，当一个动作或者是说很多的动作它变成比较慢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对于身体的这种代谢系统的刺激呀然后身体机能的这个提升其实反而有很大的帮助、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超慢跑，然后我就去了解，我发现其实比如我们做这个运动康复啊，经常会建议这个客户，比如他膝关节受完伤以后哎恢复了，那首先建议他做什么运动、走路。
1: 走路。
0: 就是比如他一开始可能只能走那么几百米，然后那一开始阶段的目标就是变成比如每天能走个两三公里，其实就代表他的身体就是他受伤的部位已经跟全身又搭建成了一个新的平衡。对。那当我看到超慢跑以后，我就发现哎，超慢跑它有特别好的地方，又跟走路有点像，但是呢又跟跑步不太一样。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对，您都给认可了，可见这个还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有一定的好处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一起了解超慢跑。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它和走路、普通跑步有什么区别？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那么，常教练，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老说超慢跑，那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呢？给我们从它的这个一些硬性的要求哈，给我们大家说说。
0: 好，当然首先呢，就是它不同于走路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走路，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快走，你可以慢走，对，它这个节奏是不太固定的吧。但超慢跑基本上大家比较共识的就是以这个180这个节拍啊，然后去进行这个超慢跑，因为你毕竟还是跑嘛，所以如果你太慢，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那我一开始我应该再慢一点，我是不是更好？那大家如果没有尝试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其实越慢
1: 越累，
0: 反倒不一定容易。对，因为它这个节奏其实是我用一个词，我自己理解啊，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什么呢，就是比如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有这个皮肤，对吧，皮肤下面有这个脂肪组织，有这个里面有肌肉等等骨头，

0: 项运动它其实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你做这项运动它是能够持续至少15分钟以上。
1: 嗯，
0: 那如果比如您做这个哑铃什么弯举啊推啊等等，你要连续做15分钟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做，
1: 累死了。
0: 对对对，所以它不属于有氧运动嘛，那超慢跑其实

0: 另外呢，就是怎么说呢？当然有一些跑姿可能自己不一定能看得到啊。比如你从后面观啊，正面观，可能有一些比如膝盖往内扣的情况啊，等等啊。
1: 内扣啊，内扣不好吧？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一开始如果平时您跑步很少的话，其实比较建议一开始，比如你先把自己跑步录个视频，
1: 姿把姿势先
0: 对，先把姿势稍微调一调，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跑步的姿势不对，然后但是呢，大家又没有意识到的话，它慢慢这个形成记忆，形成记忆以后，其实你再改其实是不容易的。
1: 对，就是经常会看到跑步的朋友们，就是会替他们觉得着急。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可能左右不平衡的问题，包括您说的他这个幅度过大的问题等等，
0: 对，
1: 包括内扣，
0: 是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如果不拍照，不是拍照，不录像的话，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0: 对对对，意识不到，
1: 对对对，只能别人看能看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就是找朋友给录个像，甚至说可以约几个朋友，大家一起来跑啊，
0: 对，
1: 互相的，
0: 是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对，好的开始非常的重要啊，是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您也说到了，我们在这个跑步的时候，整个身体其实就像一个弹
0: 簧
1: 一样的，对，那这个时候身体它是比较直的还是往前微倾，还是往后微仰的？
0: 它跟比如如果跑马拉松吧，就是实际上上身，虽然马拉松它是个很长的距离，但是呢你在跑的时候，它的每个人虽然步幅不一样，但基本上它是全脚掌落地，虽然上身这个有一些比如微倾斜或者是完全垂直啊，但是下肢它的幅度是很大的，对，但是在做超慢跑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迈步的幅度是很小的，迈步幅度小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那个骨盆，比如很多老年朋友吧，就是这个髋关节的灵活度就开始已经开始下降了嘛，那髋关节灵活度如果下降以后，如果跑那种比如步伐比较大的这种跑步的话，其实对骨盆不太好啊，就骨盆一直在摇晃，但是你用超慢跑的话，你的骨盆其实不用太多的晃动，就是你的脚其实步幅就那么一点点，所以基本上我们上身它就是一个偏垂直的状态，对，只是说偏垂直，然后有左右的这个幅度旋转，其实就可以了，对，
1: 所以往前倾大了还不好呢，是吧？往后仰就更不好了。
0: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追求健康还是追求竞技，这个是完全两条路。
1: 当然是健康。
0: 就是说，如果是追求竞技，那您想，就我们在跑的时候最

0: 十甚至更多，
1: 加倍。
0: 哎，也就是说这个倍数在这放着，所以你不能说我一天我做的啊，我虽然燃脂了，但是我怎么说呢？这个量很小，
1: 消耗的太少了也不行。
0: 对，所以其实燃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追求的是最合适和最平衡的那个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又能坚持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强度又相对不是特别低，也就是总量它是够的，而且你能坚持很长时间。好，那走路呢，相比来讲你是能坚持很长时间，但是总量可能差一点。
1: 而且如果你想达到那个量，就要走特别多的步数，
0: 对对对，
1: 可能会伤到身体了。
0: 哎，是，就是对身体的损耗其实是有的嘛。
1: 它不是很高性价比的一项运动。
0: 对，所以呢，就是你，但是如果是比如这种比较快速的跑吧，那虽然说，哎，你大家可能会觉得消耗大，然后出汗也多，对，总的消耗量确实是大的，但是实际上呢，已经超过燃脂的那个区间，超过燃脂区间以后，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更多的是用糖分，那用糖分更多以后，你虽然觉得哎出汗量很大呀等等，但实际上呢，你的脂肪其实没有掉太多，对，所以综合来讲，其实超慢跑它对于很多小伙伴应该是燃脂区间最合适的，但是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如果他是您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那您本身体能特别好的情况，那超慢跑对您来讲可能
1: 没啥用，
0: 哎，就是这个燃脂的效率不一定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运动怎么说呢，也并不是说有非常多运动情况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超慢跑是燃脂效率是很高的一种运动。
1: 首先燃脂效果
0: 燃脂是不错的，对。然后另外呢，当然了，你要燃脂，你肯定是要有心肺系统的参与嘛。
1: 对。
0: 而且呢，它的呼吸频率是非常好的啊，就是
1: 不会气喘吁吁，
0: 对，不会气喘吁吁，就基本上您跑的时候其实是能继续聊天的。
1: 对，
0: 其实聊天怎么说呢？不是代表不专注，就是聊天它是一种测试，对，就测试，哎，现在您是不是在这个超慢跑，就燃脂的这个状态？其实能够正常的说话，能够聊天，其实就带。

0: 哎，可能更适合，
1: 确实更适合，
0: 可能更适合。但是这个是从比如体能和心肺方面去考虑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关节层面来讲，好，又回到刚才那个点，就到底什么样的运动对我们的关节是好的？对，就是关节这个东西，你要养护它，你纯休息其实是不能养护它的，
1: 嗯，
0: 对，就用进废退，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你用的太废的话，
1: 太狠了也不行，
0: 太狠了也不行，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最适合用它的一个点，
1: 嗯，
0: 对。那以前比如我们这个很多客户啊，就是膝关节比如有问题啊，或者是膝关节它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对吧？然后呢，早上起来会有那种沉僵的现象，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做什么呢？就做那个中摆腿
1: 啊，
0: 就是我让他坐在床边，
1: 嗯，
0: 你下床之前
1: 两腿交替的摆动，
0: 对，两腿交替，或者说你就一个腿，
1: 啊，
0: 就是像中摆一样，
1: 啊，
0: 而且这个中摆摆的时候呢，肌肉不能使劲儿，就你不能，
1: 哦，
0: 哎，我靠股四头肌发力，我把那个腿抬起来，
1: 哦，不用肌肉，
0: 不用肌肉，
1: 嗯，
0: 而是让它自然的垂直，自然的摆动，
1: 放松是吗？
0: 放松，对，其实是放松。
1: 哦，
0: 你会发现，比如摆两三分钟，哎，走路的时候膝关节就会变得顺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关节里面这种微小的摩擦其实是会刺激身体释放更多的滑液进入到关节，
1: 嗯，
0: 好，这个关节里面有更多润滑剂了以后，是不是您在走路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它就更不容易

0: 但是以前呢以为是那个经常的长，今天看到我们节目海报才知道原来这个长是、哦、上面一个草字
1: 草字头
0: 下面一个长短的长，
1: 是是是、
0: 哦、这个长确实很少见。 所以您看我们做海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陈明迪说我跑步少主要是耐力不行，跑多一点就气喘吁吁。你看我觉得通过我们大家这个发言，一是感觉大家非常的热情，还有就是发现了这个已经有一些误区了，比如说陈明迪朋友说、不行，一跑就气喘吁吁、其实不是的哈，
1: 是是是，
0: 他是有方法的、
1: 对对，
0: 包括毛毛的宅女，他说体重大的人还是走走路吧，这个是不是也是误区？

0: 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他那个脚是咚咚咚的在砸这个地板，
1: 重心是往下的、
0: 重心是往下的。但是我就说，哎，那咱们试一试把脚跟抬起来，咱们就点着脚，点着脚呢你就

0: 找专业的人也好，帮您去看一看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哎，我好像跑起来以后我也不觉得是疼，但我就觉得好像关节有那种存在感。什么叫存在感呢？就是那比如我们正常说话聊天，我是不应该感觉到我心跳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身体要屏蔽。

0: 跑着跑，跑了一段时间，结果膝关节脚出问题，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如果您跑，哎，我就觉得我脚底还是挺舒服的。当然，我觉得可能跟指压板的材质也有关系啊。
1: 对对对，硬了软了的是吧？
0: 对，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主观，大家一定要去判断一下。当然，如果你觉得啊、你判断不了。那就建议先不用
1: 啊，
0: 就是先安全一点，
1: 没错，
0: 对，
1: 不用没有啥问题，
0: 是是是。

0: 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日积月累好几个月以后，你突然发现，哎呦，我小腿肚子怎么这么硬，
1: 嗯、
0: 这么紧张、
1: 嗯、
0: 啊？那可能都是一开始积累下来的。
1: 嗯，
0: 对。
1: 所以不管做任何的运动，嗯、做什么运动，开始的热身和后面的拉伸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都是很重要的。
1: 嗯，那比如像超慢跑这种、
0: 嗯、
1: 前头的热身，我们应该怎么？

0: 起来啊，
1: 对，就是提脚跟儿，
0: 提脚跟儿，
1: 哎，
0: 对，脚尖着地，
1: 对，大家可能练过那个八段锦，八段锦最后这个有一个动作，对吧？双足提，然后落，啊，提落，就类似于这种动作，
0: 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嗯，
1: 哎，就是让这个更多的血液都能到我们的要运动的这个部位，
0: 嗯，
1: 然后足踝它开始更多的预热，啊，然后呢？做好了以后，你踝关节比较稳，那你在跑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预防崴脚的。
0: 哎，太好了，
1: 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对，您看您这个提示特别的重要。
1: 对，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怎么样呢？点着脚走路。
0: 哦，
1: 啊，就是我马上要开始了。好，我刚才的拉伸，脚趾头的活动都做完了，然后我就点着脚，比如在房间里面走上两圈。点脚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跟腱、你的足底、你的它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哎运动状态了。好，等做完这个 ，OK。当然包括比如你把像跑步一样，股四头肌啊、腘绳肌、小腿肌肉，你都拉伸完了 ，OK， 再去做超慢跑，一定是非常安全。而且效果一定是很好的。
0: 您看这个前期的热身运动是多么的
1: 重要，
0: 是吧？
1: 是。
0: 那后面的拉伸呢？还是常规的就可以了吗？
1: 其实很多小伙伴就会去做那个拉伸嘛，对。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比如我的很多

0: 对身体有好处嘛、
1: 嗯、
0: 但我发现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我每天到那个点儿，
1: 嗯，
0: 我就会恐惧，
1: 变成一个负担，
0: 就负担，对，就是我会觉得哎呀我要还有20分钟我就得哎得站多久、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有
1: 点提前就已经开始，
0: 对，已经开始有点紧张，有点负担，我说这样不对，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跟老师去聊啊沟通啊，说本身它就应该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啊，我们古人说道法自然嘛，
1: 对，
0: 并不是你强求出来的东西，
1: 是，
0: 而是它你身体状态到那儿了它就是到那儿，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本着什么呢，舒服，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怎么说呢，你可能工作累了一辈子，你为什么自己这个时候还要跟自己较劲呢，
1: 对
0: 吧，我肯定是以舒服为原则，对，我一开始我就5分钟没事儿啊，五分钟啊，我就觉得挺舒服的，而且我的经历是什么呢，一定要见好就收，
1: 嗯，
0: 见好就收它会什么呢，你永远记得结束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结束的那个感觉好，你下一次你就老想要去再运动或者再
1: 尝试，意犹未尽是吧，
0: 对，但是特别怕是什么呢，我今天状态挺好的，哎，我今天一下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完了，就后面那一段

0: 特别好，这个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微习惯的养成。
1: 哎，是是是，
0: 就是我们把一个、可能这个锻炼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小小的锻炼。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先让自己舒服，
1: 先舒服。
0: 对，我练个哪怕五六分钟
1: 是吧
0: ？最起码我开始了，
1: 对，
0: 慢慢的状态可能适应了，越来越好，时间就可以持续的更久了。

收获，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么非常的感谢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说呢，请问了朋友说常教练要经常来啊，然后好事连连朋友也说了，嘉宾讲的不错，就是大家也是欢迎您经常来，您看这个给大家留点这个期待哈，期待下次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天气立秋了，但是暑热并未完全消退，京津冀区域气温仍旧居高不下，炎热天气依旧给不少市民朋友的周末出行带来制约。 那大家现在出游呢，不再单纯的追求景点数量多，而是更加看重出游的舒适度、环境的清凉感，尤其是全家人出行，老人孩子都需要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路况友好的山野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锁定一处京津冀周边夏日短途出游的宝藏避暑地——怀来黄龙山庄。那作为国家4A级自然保护区，

0: 入了盛夏高温期，周边区域气温持续走高，但是我们山顶全域平均气温呢始终锁定在24摄氏度。即便正午阳光充足，光线明亮，山间也始终有自然风循环流通，空气干燥通透，不闷不燥，完全没有夏日常见的闷热粘黏感。
1: 嗯，
0: 游客行走游玩呢，久坐休憩非常的舒适，尤其是走到林间那个林荫区域，清凉质感会更加的凸显，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京津冀夏日专属云端避暑的核心原因。
1: 那24摄氏度的恒温山林啊，真的是夏日户外最理想的出游温度了。那当下也是出游的旺季，麻烦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龙山庄的当季专属景色和标志性的景观都有哪些呢？
0: 每年的7至8月是云中草原全年观赏性最强、景色最饱满、氛围感最好的黄金时段。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景观的特色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景观的特色了。那景观的特色，那肯定的景观要看缘分了。常态的景色其实也已经足够优质饱满了。
1: 那看完咱们的核心王牌云中草原，很多听众朋友也想了解景区内还有哪些必逛不容错过的特色景点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除了核心的云中草原呢，其实黄龙山庄的景点呢还十分多的。我就再做一下介绍啊，就是底蕴十足、体验极佳的核心游览点位，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 那就是黄龙潭了。是我们景区主打的清凉秘境的特色景观，山泉水充沛，四季长流不息，常年不会干涸。

0: 对，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导航直接搜索黄龙山庄景区，定位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新保安镇于洪四村，即可精准直达到景区门口的入口，不会出现定位偏移跑错路段的情况。
1: 哎，
0: 从北京方向自驾出发呢，全程走京藏高速，选择就近的沙城出口，或者呢金弥驿收费站驶出高速，转110国道，按景区指示牌指示就到了。下了高速后呢，仅需要行驶十几公里的平稳公路即可抵达景区。全程的路况呢也非常的好，路面平整，无复杂的山路，无颠簸的路段，所有普通家庭的轿车呢都可以。

0: 间，从容的游览辽阔的草甸，观赏夏日花海，打卡观景平台，体验呢卡丁车等特色项目。全程在24摄氏度恒温的环境里呢，轻松游玩，舒心散心，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在山顶游玩结束之后呢，乘坐缆车下山，完整打卡景区全程往返景观，所有核心景点呢游玩完毕之后可以返程，整套线路紧凑合理，全程轻松不劳累，单日就能吃透景区的精华景致。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条轻徒步加休闲景观的组合线路，避开人流高峰。
1: 好，
0: 从景区入口出发呢，咱们沿着这条路直接往前走到黄龙潭，沿着这条路呢大约要走30多分钟，到一条小众的登山步道，直达云龙草原。这里呢是登山爱好者的首选，视野开阔，能拍到不一样的景色。这条路线全程大约在2到3小时，轻松又能看到核心景点，非常适合京津冀周边一日游的游客。
1: 好嘞，哎，您说这个小众路线太实用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需要的。这个路线啊，规划的也非常的科学，省时省力，精华全覆盖。那之前呢，我也去到黄龙山庄，就是用的这一套徒步加休闲观景的路线。那徒步的时候，我们山坡比较陡，大家一定要穿好登山的鞋子，要注意防滑，并且在路上一定要带好我们的水。大家在饮水的时候、补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那整条路线呢，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缆车，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针对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想要深度避暑、慢节奏度假的游客，可以选择咱们的2日深度避暑路线。那王经理，两日游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0: 两日游呢，是我个人最推荐、体验感最极致、最能解锁景区全部魅力的深度游玩路线。节奏呢非常的松弛，游玩体验完整度最高。大家可以在第一天下午抵达景区，直接办理入住，安顿休整。下午气温呢舒适，光线柔和，

0: 名字的由来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各位畅想24摄氏度的避暑秘境。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王小华经理沉浸式体验了避暑保健的天然氧吧黄龙山庄。这里呢，7、8月间山中最高的气温不过2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是19.1摄氏度，是度假休闲的绝佳去处。那之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很多听众也

0: 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后来呢，我们去各地方的考察，征求广泛党员和村民的意见，最终才决定了关闭煤矿，依托本地资源发展旅游的路子，也就是现在的黄龙山庄的雏形。
1: 嗯，从挖煤到护绿，这个转变过程肯定充满了挑战，真的特别感慨，从黑金到绿金，于洪四村不仅实现了产业转型，更守住了我们生态的底线。那从2000年景区就开始规划建设，2004年呢正式营业，07年就成功获评了国家4A级景区，这一步步

避开人流，静坐草甸吹风放空，远离城市喧嚣，解锁松弛感，满满的山野度假体验，非常适合朋友结伴、闺蜜出游。最后是康养避暑的中老年游客，大家出游核心需求就是凉快、安静、轻松、舒心，完全不用刻意打卡全部景点，不用赶节奏，可以慢悠悠地穿梭林海步道，漫步高山草甸，沉浸式享受24度恒温清新空气，静心散心，舒缓身心，以修养。

0: 那面向源源不断的京津冀游客，咱们景区未来有没有升级规划和全新的游玩设想呢？您来给说一说。
1: 我们始终以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为核心，持续优化服务，升级配套，丰富体验。未来我们会持续收集游客真实反馈，针对性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首先呢，对榕中草原山顶休闲区域进行全面升级，增加更多舒适美观，适配家庭休息、静心观景的休闲点位，让大家避暑静坐、拍照观景的体验更加完善。

拔高，紫外线比城市更强，盛夏出游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护，避免晒伤，同时全程穿着舒适防滑的运动鞋、休闲鞋，适配山间步道行走，游玩更稳妥。第三呢，是老人孩童出游务必走正规的旅游步道，不要私自踏入偏僻野路。

0: 还可以去天漠自然风景区，这里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能体验滑沙、骑骆驼、沙漠越野，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和黄龙山庄的清凉山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玩法更丰富。 还有怀来本地的葡萄酒庄园也很有特色，怀来是中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大家可以走进庄园参观酒窖，品鉴红酒，感受一下乡村特色产业的魅力，非常适合喜欢慢体验的游客。那说到这里呢，也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完都能规划出适合自己的出行安排。
1: 在此也诚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们，趁着假期走进怀来，打卡黄龙山庄，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的清凉惬意，解锁一场舒适又充实的短途旅行。
2: 是的，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期待与大家在山间相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4: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4: 调频10.6兆赫。

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

0: 国家的青光眼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 2.5%， 那么患者的人数呢也已经超过了2100万，大约呢占了全球患者总数的1/4。那么更让我们警惕的是，有2/3的患者呢在出诊的时候呢已经处于了晚期，所以呢视功能的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青光眼这个疾病，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眼科医生阮芳医生。阮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阮大夫，说到青光眼这个不可逆的疾病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想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为什么不可逆呢？
1: 青光眼呢为什么不可逆？我们可以把眼球想成一个密闭的储水池一样，我们会不断的产生防水又不断的排出防水。那青光眼呢就像是眼睛的排水管道堵塞了，或者我们的排水能力变

0: 视野叫做余光。哎，我们有两只眼睛，很多人呢中央区域去看手机、看人、看电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完全清晰的，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余光缺损了一块。第二个呢，就是绝大部分的青光眼，它早期的时候是没有胀、疼、模糊的这些不舒服的，它安安静静的损伤咱们的视神经，等到走路总是撞东西、晚上看不清楚的时候再来医院，视神经的损伤已经很重了。
1: 那么我们以前也讲到过哈，我们的青光眼还要分为开角型啊、闭角型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阮医生，到底什么是开角型，什么是闭角型，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青光眼吗？
0: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排水管道来打比方，这是非常好区分的。我们的中老年女性比较容易发作的青光眼叫做闭角型的青光眼。
1: 闭角型，
0: 对，就像我们排水的通道突然被堵住了，哎，我的水压一下子就升上来了，眼压就会突然飙升，这个病人会有很明确的眼红、眼胀、头疼、恶心、吐，哎，这个是不太容易忽视的，这种呢叫做闭角型的青光眼。另外一种呢比较多见的呢叫做开角型的青光眼，就是我的这个排水口大门虽然是敞开的，但是我的管道内壁受到了损伤，它变窄了，水流缓慢的减少了，那我的眼压是一点一点上来的，全程没有任何的感觉，它悄咪咪的损伤我们的眼睛，这种的高度近视的人、中青年人容易高发。还有一类最恐怖的叫做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就是我的排水系统看着也很正常，眼

0: 不能把眼压和青光眼完全的画上等号，还是有两种特殊的情况的。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眼压正常也会得青光眼，眼压高会得青光眼，为什么眼压正常它还得青光眼？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视神经的耐受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呢他的视神经天生的就比较纤细，供血不足，所以哪怕我的眼压在正常的范围里面，它也会出现一个萎缩的情况哈。还有一类病人呢，比如说他长期的熬夜，伴随着基础疾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眼底的血供本身就差，抗压能力就打了折扣，所以标准的眼压呢，可能也会对我造成损伤啊。这种的都属于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的易感人群，所以我们还是要完善眼科的检查去确定。
1: 那么眼压到底多长是属于正常范围？比如说它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就会怀疑它是高眼压的这样的眼病，什么程度我们可能就要怀疑它是青光眼了呢？
0: 那么我们

0: 后测量一次眼压其实并不困难啊。如果我已经查出来眼压偏高，眼底有可疑的损伤的时候，我们就要每半年复查一下眼压。那如果有一些患者朋友已经确诊了青光眼的话，我们要严格遵照着医嘱，每1到3个月来复查我的眼压和视野。
1: 所以我们说呀，高危人群也要建议您在每

0: 我是一个200度以上的远视眼啊，小眼球啊，或者是我以前有过眼部的外伤手术史的这一类病人，我们也要完善眼压的检查。还有就是如果我有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血管供血不足之类的疾病，也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这个遗传很可怕，如果我的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确诊了青光眼，那这个时候更应该要完善眼压和眼底的检查了。那么年轻人呢，有一些有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我长期熬夜、长期伏案工作、长期的焦虑、抑郁，也应该关注一下。还有呢，有是特殊用药人群，比如说呢，我因为眼部的疾病或者全身的疾病，需要长期的、终身的去用激素类的眼药水、糖皮质激素的药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进行青光眼相关的筛查的。
1: 眼部基础疾病上边哈，您提到了高度近视，我们说现在呀，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在上学的时间啊期间呢，就已经开始近视了。那么上高中啊，上大学的时候，那么近视的程度就会非常的高了。那么虽然说有些我们的同学或者同学的家长说，等到你18岁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近视眼的手术了，但是18岁之前，他们的近视的度数可能就会比较高。也有一些中年朋友啊，他们可能长期的伏案呀，或者做一些案头的工作，他说我不接受这种手术，但是他的近视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阮医生，那么高度近视为什么他就容易得这个青光眼呢？
0: 其实呢，高度近视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眼睛被拉长了。在我们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如果他离得特别近去看东西呢，就会诱发眼睛的拉长。我们的眼轴每拉长1毫米，对孩子来讲呢，会带来大概300度左右近视的变化。那高度近视呢，是指我们的度数第一个超过了600度，第二个呢，我的眼轴超过了26毫米啊，这样的一个安全范围的里面，我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我们的近视防控并不是危言耸听，是因为高度近视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当我的眼轴被拉长，超出了眼睛的界限的时候，眼底的结构就会变得敏感脆弱了，我的视神经是往

0: 早期它能不能提醒我们会有一点症状呢？比如说山区的朋友啊，比如说一些医疗条件相对差的地方的一些朋友，他说我没有每年体检的这样的条件，那么我怎么才能够早期发现这个青光眼？
1: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这么好的医疗的条件。那么我们刚才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我们可以在家里轻轻地触摸

0: 什么任何的损伤，它是一个最基础最便宜的筛查，一分钟就得到结果了。如果我们的体检机构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进行一个眼底照相的检查。眼底的照相呢，是照的我们视网膜的结构，它能够显示出我的视神经结构是不是完好的，我的杯盘比大不大呀，杯盘比大于0.4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有风险啦，我的黄斑区的结构怎么样呀，这个都是眼底照相可以反馈出来的，这个也应该是进行检查的。那么再详尽一点的呢，比如说OCT 光学断层的扫描，视野啊、房角呀、这些呢，可能我们的体检机构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我们做了眼压还有眼底照相的检查，体检医生告诉您，哎，真的是青光眼的风险有点大的时候，您就直接到眼科门诊去检查。哎，我们说起来也很好说，就说，哎，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眼压高了。或者体检的时候说我眼底照相有异常了，您跟眼科医生一说，我们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2: 所以您看哈，青光眼不可逆。我们有一些朋友说，我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检查可不可以每年我自己主动的到医院的眼科去检查呢？那年轻的朋友有没有必要去检查？从多大年龄开始我们可以采取这种主动检查的方式呢？
0: 作为一个眼科医生呢，我觉得我们要关注生命全周期的眼健康。那么从我们当小朋友的时候呢，我们进行近视的筛查的时候就要关注孩子的眼轴和眼底的情况。当我到了一个中年的时候呢，哎，如果我没有任何的家族史，也没有任何的全身的基础疾病呢，我可以到40岁左右，每年我完善一下自己的视力呀、眼压啊、眼底的情况。如果我们刚才总结的我有危险因素了，我有青光眼的家族史，或者说我本身是一个高度近视啊、远视的人，我又有基础的疾病啊，或者是我本身的个性是一个 A 型性格，我又休息的不好，哎，其实现在也蛮多这样的年轻人啊，那我们可以在35周岁的时候就启动筛查了啊，每年进行一次。老年人呢，他可能比较容易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全身的基础病，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完善眼科的检查了。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大部分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老视的问题呀，有一些青光眼的问题呀，有一些干眼的问题呀，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眼科打交道的。
2: 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那青光眼不可逆，那到底能不能治呢？

0: 停了之后反弹上来也很高。其实这个青光眼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治好哈，我们好好的要点药。
1: 那么朋友们可能觉得，那我每天点药很麻烦呀，而且一天可能要点多次，所以必须要终身的用药吗？
0: 对，所以一定要跟每一位听众朋友，那听众朋友们也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进行相关的宣教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咳嗽了，这种疾病呢，我们通过治疗好了就是好了，医生不会让您一直吃止咳药，长期的去吃它。但是比如说哈，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像青光眼啊这一类疾病，它是没有办法完全临床治愈的，那么大部分的原发性的青光眼

0: 从性不好，哎，后面再也没有随访过，哎，那还是有可能疾病会进一步进展，损伤我们的视神经，损伤我们的视野。
1: 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式，您谈到了手术哈，
0: 嗯，
1: 有些朋友说这个激光都已经能够解决问题了，还有必要手术吗？
0: 我们的治疗肯定。

那么在饮食上面呢，我们如果已经是青光眼的患者啊，一定要少喝浓茶和浓咖啡啊，这些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呢也会让我们的瞳孔有扩大的作用啊，不要喝这种。还有就是我们的喝水，您不要一上午不喝水，到中午的时候一下子喝进去一瓶水啊。

0: 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曲可。哎，咱们每天啊，其实都得聊啊，就是您今天早饭吃的什么？哎，李红早饭吃的啥？
0: 哎，早饭我吃的比较丰富。你看啊，有麦片，然后呢，当然点主食。哎，来个鸡蛋。
1: 不是麦片还丰富，我早上比你丰富。我吃的是油条加上那包子，行吧？
0: 嘿，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跟你说的。油条，豆浆，来点包子，
1: 那不是都是这个吗？
0: 多香啊！
1: 对，但太香了、
0: 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来说呀，一个岁数大了，早晨吃这些比较油一点的东西呢，可能不太好消化吧。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营养太单薄。你看你选的这个主食，碳水化合物
1: 啊，那倒是碳水为主啊。
0: 哎，咱们说三餐要吃好，都得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关键营养都能补上，
1: 太费劲了。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它里边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又有矿物质。
1: 我跟你说啊，好多麦片吃起来真不好吃。
0: 哎，你这传统观点了、我相信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有这个传统观点，
1: 都是这么想、
0: 麦片挺好的，但是呢吃起来不好吃，不坚持不下来。您看啊，这个传统麦片啊，它有几大优势，比如说好消化，不偏负担，这是它的优点。另外麦片营养密集啊，有优秀的膳食纤维，还有这个增强饱腹感，不容易饿，对吧？而且呢，它里边蛋白质要比精米白面，咱们吃那个包子油条，要还要高一点，蛋白质也有。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方便啊，它冲泡一下就完了。
1: 这个确实是方便。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咱们控制体重比较有帮助。哎，很多中老年人比较关注糖这个事儿，麦片本身就属于杂粮，它升糖就比较慢啊，对于糖呢影响就小一点，
1: 对，
0: 让很多人喜欢。但是说麦片不好吃，这也是一个事实。
1: 确实，你说实话，咱们之前那麦片太单一，然后呢口味也太单一，你今天带来这个啊，我觉得还不敌我那面包包子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海盐蔬菜麦片，它做的口感上、味道上的调整，同时把营养给它做丰富了，您再吃就不难吃了。
1: 那你光说到这儿，它那一个麦片怎么丰富啊？
0: 你看啊，咱们这个本身的食材就不光是麦片这一种了，它里边光这麦片就有三种，有什么呢？有咱们常见的麦片，还有什么复合麦片？这复合麦片，
1: 复合麦片，
0: 用什么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比如说小麦里边有优秀的这个蛋白质和维生素 B 族，玉米里边有这个膳食纤维和叶黄素，
1: 是
0: 啊，包括大豆里边富含着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然后另外呢，不光是有这复合麦片，还有什么黑麦片？它是用黑麦做的，它里边还富含着优秀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你看光麦片就这三种，
1: 等于你是跟原来不一样，原来那些麦片品牌就是一种麦片，你这个是不仅有传统的燕麦片，你有了还有一个复合麦片，复合麦片里边就含了小米啊、玉

0: 还有很大部分人群对于糖比较敏感啊，
1: 对
0: 糖比较担心啊，
1: 人不能吃太甜。
0: 对，而且咱们北京北方人的中老年的口味是什么？早晨我得来点咸口的，粥我还得就咸菜呢，你让我喝这麦片甜的不行。所以说呢，他把它里边不添加蔗糖，咱不用担心糖有波动了。另外还有一点，它做成类似于菜粥的那个味道，
1: 哦，
0: 有菜的清香，尤其是这芹菜。

0: 蛋白质也有了，同时这个粥还给你做的好喝。
1: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不仅中老年朋友，给孩子其实每天上学弄一碗，或者上班族弄一个，它关键是又便宜又快。
0: 对，
1: 一块多钱。
0: 对，你看啊，给老人、孩子、宝妈都能放心吃。为什么？再次跟大家说，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您就放心去吃。
1: 而且
0: 这个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我在乎的就是这方便。
0: 哎，
1: 它首先你这什么粥你得煮，什么得熬。
0: 对，
1: 你这不用熬，不用煮，你每天把一袋取出来，盒一块多钱。您是加点温水拌，也就半分钟。或者您说哈，
0: 加点牛奶，
1: 或者您再比如说我温水再加点蜂蜜，搁里边。

0: 015-5151
1: 是这个。
0: 嗯，
1: 你看啊，营养丰富，咱们给大家介绍了，
0: 营养
1: 样实在太多了
0: 啊，
1: 对吧？然后味儿还挺好的，
0: 确实。
1: 关键还有一点什么呀？
0: 啊、
1: 好消化，
0: 好消化，没有负担。其实早饭就是别不能太有负担。
1: 哎，你看啊，它虽然是杂粮，
0: 嗯，
1: 但是呢，这三种麦片，复合燕麦片、燕麦片和黑麦片，
0: 黑麦片
1: 都给大家打的比较碎
0: 啊、哦，
1: 它类似于。泡完了以后跟粥一样，
0: 哎，您都不用担心。
1: 另外，牙口不好的，
0: 对对对，
1: 也不觉得它粗糙，而且研磨之后它更加有那个麦香和蔬菜香。对于中老年来说，淡淡的咸香味儿中和了谷物的醇香和蔬菜的清新。
0: 嗯，
1: 您喝的时候真跟那菜粥一样，
0: 是是是，
1: 一碗一碗的挺稠乎、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营养丰富、安全放心、
0: 安全放心、
1: 快捷方便。的这么一款海盐蔬菜燕麦片，一共是150小包。

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此轮降雨今夜趋于结束，三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正常。
1: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
0: 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闯红灯，三家外卖平台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举措。
1: 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点赞北京的空气质量变化非常明显。
0: 国内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市场主流。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受台风白海豚残窝北上与西风带系统相互作用影响，京津冀三地11号到12号迎来明显降雨，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降雨具有局地性强、短时雨强大、间歇性等特点。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今天白天北京、天津转为阵雨天气，今天夜间此轮阵雨降雨趋于结束。
0: 为了有效应对此次强降雨，切实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市大兴区全面部署全员备战，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防范措施。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赶赴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请听他的报道。
3: 我天天早晨起来看新闻呢。
4: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这轮降雨

0: 护小区居民生命安全的网。记者问刘一珠老人这几天住得怎么样，他说：
1: 我非常满意，我非常满意，叫回去就回去，不叫回去就不回去，听政府的吧。

0: 及时开启相应雨水泵站。截至14时47分，八处积水全部退净，未出现新的积水点位。
1: 来关注产业方面，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北京市促进农产品市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提出，

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表示。

0: 门引导、散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等一系列北京警方的首创举措，实现了大型活动安全事故零发生。
1: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介绍，所谓分区分色分门进场引导，就是将观众手中的门票颜色与场馆引导标志、入口门头标志，甚至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让观众在进场时一目了然。这一举措在国家体育场、工人体育场、五棵松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后，均取得了显著效果。
0: 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今天，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举措。
1: 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监处处长王博介绍，三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由于道路上的每个红灯等候时长并不一致，而这一数据信息由政府

0: 日军掩盖反人类罪行的伪装，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国家犯罪体系，对加强731部队罪证研究及战后审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1: 据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

0: 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

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5: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

0: 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 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

0: 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

0: 零，主播婉莹、陈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

聊了一对革命伉俪廖仲恺与何香凝的故事，讲到了这一对被父母包办婚姻的男女在婚后才发现彼此志同道合，感情日渐深厚。后来他们又都一起去了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工作。但是在日本的这些

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江宁在孙中山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斗争岁月里，何香凝也依然不停地拿起画笔来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无情鞭挞。那廖仲恺那边呢，更是忙得热火朝天。1905年9月1日，廖仲恺加入了同盟会，并且被同盟会的执行部任命为下届外务部干事。在东京的日子里，他译署了《社会主义史大纲》等9篇文章，成为同盟会中积极宣传平均地权纲领和最早介绍与探索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之一。到了1909年的夏天，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为了打入清政府的内部，配合革命党人的行动，他专门赶往北平参加留学生的科举考试。考中后不久呢，他就被清政府派往了吉林，在巡抚陈兆长的手下当翻译官。廖仲恺以此为掩护，从事着秘密反清的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在民主共和的革命风暴冲击下，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在这个关

这一天，廖仲恺又为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了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他没有想到，在戒备森严的党部门前，廖仲恺突然遭到了枪击，身中数弹，当场牺牲。那一年廖仲恺只有48岁啊，当时何香凝就在丈夫的身边，丈夫的鲜血洒满了她的衣衫。

却被蒋介石所派的特务阻止登机了。后来啊，还是由廖承志联系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掩护，何香凝才潜渡到了内地。何香凝脱险到达桂林以后呢，便同儿媳妇带着孙子到乡下养鸡种菜卖画为生，生活得非常清苦。这会儿呢，蒋介石又装腔作势的派人邀请他去重庆，并且附上了100万元的一张支票。100万元在当时那是天文数字了，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上百头黄牛啊。可是何香凝当场就把信和支票退还了，而且在信封的后面写上了两句：闲来写画赢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面对这种辱骂，蒋介石也不敢公然报复，只好不了了之了。何香凝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同样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对自己的一双儿女非常的关爱，而且他还支持儿子廖承志和女儿廖梦醒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1933年廖承志被国民党非法逮捕，何香凝就来到了上海公安局的大门口，大声嚷嚷说，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要说骂蒋介石啊，要算我骂的最多，为什么你们不抓我呀，却把这些无辜的青年关起来干什么呀。何香凝正是用这种硬朗的作风和他特殊的身份保护了自己的亲人，也完成了民主进程中的使命。后来由于宋庆龄出面营救，廖承志终于获得了释放。儿子刚回家就又说要去偏远的川陕苏区找红军。何香凝虽然舍不得，但是仍然支持儿子的选择。分别4年之后，他才接到了廖承志发来的音讯。那个时候啊，廖承志刚刚经历过长征，九死一生才到陕北。何香凝马上回电鼓励儿子需努力奋斗。因此他被当时的进步报刊称为世界母性之楷模。1972年何香凝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经中央特别的安排，他的灵柩由专车护送抵达南京，在紫金山的廖仲恺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合葬仪式，实现了老人与丈夫生则同亲，死则同学的愿望。这对革命抗力的人生传奇，也由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

0: 广播记者施全泽赶赴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请听他的报道。
1: 我天天早晨起来看新闻呢。
2: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这轮降雨，大兴区一共要转移294名群众，刘玉珠老人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大兴区天宫苑街道孩子角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征说，
3: 他是经常要自己打胰岛素，胰岛素呢要存放在冰箱里边。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呢，就酒店床比较软，也没休息好。然后呢，第二次的话，街道提前与酒店沟通，给他换上了硬板床。针对那个药品，也是提前跟酒店沟通以后，给他配备了保温的小冰箱。
2: 为了让老人转移的安心，社区把刘玉珠老人的方案单独列了出来，反复琢磨，专门给他做了一张量身定制的方案。

0: 不推进，未出现新的积水点位。
1: 来关注产业方面，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北京市促进农产品市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提出，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升级，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与业态融合。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农产品零售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2: 北京市商务局介绍，该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设备设施升级改造，提升市场低耗高效交易能力。

0: 航线的运行的。
1: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

0: 在厂区灌装封箱之后，通过铁路运输抵达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到集装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经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黄骅港经济集装箱码头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侯汝军：
1: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的洒漏，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倒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
0: 不过把箱子改矮并不简单，研发团队经过多轮重载冲击试验和关键部位的重新设计，为半高箱铁路双层重载运输提供安全保障。依托稳定的

0: 步向全国推广。该智能体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于骑手配送的过程当中，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绿波通行、逆行识别、智能速度提醒五项功能，让 AI 主动预警风险信息，用技术守护骑手骑行安全。
1: 昨天，河北省2026吃货季暨京津冀健康食品推广惠民展销活动在河北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活动以美食为媒，文旅赋能，消费惠民为核心，打造了一场综合性食品产业盛会。那么现场有多热闹呢？我们跟随河北台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2: 在张家口库伦纳尔景区，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余家知名企业，携上千种

0: 三大区域，提供4000多种产品，其中精选超过1500种商品可现场直接购买，涵盖沙发、床、衣柜等大件家具及丰富的小件家居用品。除线下门店之外，今年7月起，北京所有宜家商场已经上线了淘宝闪送服务与京东秒送服务，为符合服务范围的订单提供最快1小时送达服务。
1: 据天津滨海高新区介绍，8月16号上午，117项目片区重点企业招聘会将在曙光天津产业基地1层大厅举行。截至目前，已有31家企业确认参会，共推出超100个岗位，拟招聘300余人。有意向参会的求职者可以通过天津高新区官方公众号或者智联招聘平台查看岗位详情并登记报名。
0: 在展览方面，由李亚鹏担任出品人和总策划的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目前正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馆的西展厅展出。展览以观物成画，以茶安心为核心精神，串联茶室、茶席、器物、匠艺完整茶生活体系，构建6大主题茶空间，同步呈现大沏、直染、手工茶器等传统工艺作品。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份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者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市场主流。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也就是满洲第543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
0: 专家表示，此次公布的档案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这一官方档案拆穿了日军掩盖反人类罪行的伪装，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国家犯罪体系，对加强731部队罪证研究及战后审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1: 据美国彭博社当

0: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

0: 6 5 3 6 0。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卖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0: 影点燃的那种亮光，还有就是对于学生兴趣那种炸裂的那种亮光。同时呢，我觉得我能够从我们的学生的眼睛里读出他原来所学的那些人工智能的抽象的那些概念知识，马上就有了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呢，就是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又可以去挑战，又可以去比赛，又可以去踢球的这个抓手。同时呢，我又感觉到我的学生呢，仿佛把自己的知识当时做成了自己的，当成了自己的利器，马上可以拿出来，可以指挥我这个机器人上场了。这种上手的感觉，还有这个这种让学生炸裂的这种感觉，点燃学生心情的那一刻，我觉得让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听您的这个讲述啊，两个学校，比如说密云第二中学以及171中学，拿到这个机器人都一样吗？都是 K1 机器人吗？还是？
2: 对，是的，
0: 都是的，是的，
3: 标准化的，
2: 标准化的。
3: 对，其实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学生的足球人的足球比赛，很多时候都是。

0: 之后呢，还是一直在写代码。我觉得关键的是通过这个活动呢，把我们的孩子的内驱力培养起来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孩子也很高兴，同时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1: 嗯，密云这次是作为生态涵养区派出了最多的四支队伍，那还承办了分区赛，也就是密云的分区赛。您觉得哈，对于郊区校来说，开展 AI 教育最重要的，还有相对会缺失一点的部分，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对于我们相对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契机，
1: 嗯，
0: 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一个契机。这一个契机呢，可能就是给孩子一个上手的契机，给孩子一个让他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的契机，或者说给孩子一个搭建一个能够站在舞台中央的契机，或者说给他一个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契机。为什么我说这个契机很重要？因为我们郊区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他身边的资源相对要匮乏一点，
1: 嗯，
0: 他接触的编程接触的机器人相对要少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给他一次机会，比如说这次机器人给他机会，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他可以不休息，他可以去调代码，他可以把作业写完之后马上把其他不玩手机，扔掉所有的一切其他的爱好去调试代码，这种自驱力或者叫做内驱力，

0: 同学组成了这个小团队，然后当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个一些初步的学习。
1: 这个其实今天听众可能看不到，但是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等等新媒体矩阵看我们的直播，会发现四个老师和同学其实都穿出了自己当时决赛的这个
2: 队服装。
1: 特别整齐。那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啊，就是在您看到那些孩子们从一月份，也就是春节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0: 对，
1: 就集结了。他为了能够让那个写的程序追上那个足球，然后可能会无数个熬夜，
0: 对，
1: 然后把代码推倒了重新来的时候，这种劲儿，您觉得和老师在比如说信息课上，或者这个 AI 通识教育课上去给孩子们讲理论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差距还是有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像我们上日常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孩子们坐在教室里边对着计算机，它是一个在学习知识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在调试机器人的程序，那么他在熬夜调这个代码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我的感觉，他们是在创造东西。他们是在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是在创造东西。就比如像刚刚说我们调试那个策略的这个过程，现在说出来很轻松，但实际上当时孩子们确实是调整到了很晚，到了凌晨啊，然后代码也是改了很多遍，改完之后发现出现了问题，又完全都推倒，重新再来，从头再来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你说孩子累不累呢？其实是很累的，白天打了一天的比赛，晚上又继续坐在那儿又接着调，但是你看不出来他感觉到一种很辛苦的一个状态，他反而是一种很兴奋的一个状态啊，哪怕他的代码推倒重来了，他也是就是还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他验证了自己的问题啊，验证了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在他的心里边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就是我要实现，我要把这个球从我的球门线的位置很快的找到，然后把它踢出去。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的这样一个导向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在去学习东西，而是要把他学到的东西要真正的用起来，来创造出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啊。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咱们教委一直在推的，从这个书本理论学习转向真实场景的创新实践的这样一种体现。那么让孩子们去对照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去反复去学。

0: 顶尖着那个裁判机，就是等那个看裁判是不是有什么漏听的。
1: 那接下来我其实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就是这次企业把机器人和开源的这个框架是对接给校园的，然后工程师呢是进校园跟老师一起教。我先问问程主任吧，您觉得这种模式如果是放到一所可能机器人社团相对匮乏或者说没有机器人社团的普通校，能够跑得通吗？
2: 我觉得是能跑通的，关键就是看怎么去跑这个过程啊。那么其实这次比赛的设计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叫做研训一体和校企协同。那么之前比如我们参加的一些其他的机器人的这个常规的这种机器人的比赛项目，都是各校自己来研究你的这个项目，研究你的方案。那么这一次呢，组委会是在赛前的5到6月份的时候是组织了一次面向所有赛队的这样一个很系统化的一个赛前的集训。那么就采用了在首钢的主会场由咱们企业的工程师进行一个现场的集中授课，然后各个赛队在自己学校这个分场地上进行一个同步的学习，同步的实践操作，那么这样一种线上的联动模式。这个时候企业提供了这样一个开源的框架，由工程师来进行现场授课，相当于把我们参赛的难点、参赛的这个门槛给降低了。那么对于没有机器人社团的学校来说，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 对，
2: 包括这个新的项目来了之后，对于我们学校，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也是觉得哎呀无从下手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确实这个知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新的、非常先进的一项技术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套模式下来，就是企业给了这种工具框架，然后做这样的培训，我们老师呢其实是和

0: 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

0: 孩子机会就比较少，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了，可能在这一场这个人才的培养过程之中我们要落后了。我这一点其实是好多家长他会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一些疑问，那么就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再来好好来谈一谈。
1: 对，其实最后的结果已经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命运二中依然保持着它本来就应该有的水平，哪怕是可能是郊区校，但是只要当我们的教育资源是均衡的，哪怕是郊区校的同学们也依然能够发掘他的闪光点。那么命运二中这一次是承办生态涵养赛区哈，赛事本身呢他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叫研训一体，校企协同。刚才程主任也已经说过了，翻译一下大白话，就是把前沿科技企业拉进中学来进行集训。那我也想问问刘老师，这些企业具体会给到学校有哪些资源啊？比如说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密云的孩子是和怀柔以及顺义的同学站在同样一个球场，调试着同样的这个 K1 机器人，那这个时候您对教育资源均衡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感触？
2: 我这次通过比赛呢，我对他的感触还是特别深的，因为学校作为一个

这个赛事，在这里边呢，包括我们从场地的建设，包括我们球门的尺寸，包括我们灯光的亮度等等，包括我们组织赛事从宣传啊到这。

0: 但是这种差距完全是可以通过时间，通过投入，是完全可以追得上的。所以包括这次蜜月二中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也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啊。所以确实技术差距我确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 市教委其实在办这次活动的时候就已经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教育从书本理论上的学习转向真实场景的一个创新实践。其实踢足球也算是真实的场景嘛。
0: 对，
1: 那如果在这儿哈，想请您比如说给一位身在远郊区的家长来理解，来转换一下这句话，您会怎么说？就是如果他们的条件相对有限啊，孩子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做些什么样的努力来接触人工智能教育呢？
0: 我觉得市教委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不要去背概念，让学生去真正的动手去做啊，在做的过程中去学习啊。那比如说真实场景创新实践，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呢？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跑起来，真正的去看到球，定位到球，然后去做出我们想要让它去做的这样一个动作，这样就是一个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问题，而不是说让学生光去了解，光去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有哪些技术等等啊。那么包括我们从市里，其实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全市的中小学都已经每学年要开设不少于8课时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通识课了啊。包括像小学生注重这种体验，初中注重认知啊，高中注重实践，这其实就是已经在给所有的孩子在做这样的铺底子、打基础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暑期想接触 AI 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从身边做起。比如说现在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关于 AI 的一些这种学习的课程啊，包括一些体验课程，有一些免费的这种体验课程，都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感受，去试一试啊。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包括商场啊，包括社区里边，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种科技馆，它也会有一些 AI 的体验的这种活动，都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啊。包括我觉得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用这个智能手机里边都有手机的这种智能助手，对吧？智能语音助手，那它其实它就是一个 AI 嘛，它就是一个人工智能，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身边的常用的这种手机啊，你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他用这种语音助手，就去让语音助手来帮你去解决一个实际生活的一个问题，比如打开你手机里的某一个小的软件、小的程序等等，然后你可以同时在解决完问题之后，让这个语音助手来告诉你它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是怎么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它怎么去识别的你说的这个语言，然后分析它的语义等等。那么这完全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的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我觉得就是要动起来，不需要去依靠过多的去依靠设备，不要觉得哎呀，我们没有这个人形机器人，我是不是就没法去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从生活中去做就可以。
1: 其实 AI 在我们的身边，并没有看起来想象那么高大上，就连老师啊，包括同学更是啊，其实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其实我也想问问两位同学啊，因为严鹏在你那个比赛之后，你的队友就曾经说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想过放弃，但是老师拉了他一把。然后呢，在这个子健这块，在调试的过程中，你应该也会经历了很多这个调试的煎熬，像刚才说熬夜反复重推。那这几个月啊，我想问问二位，跟机器人这么折腾了一番，会不会对未来你们两个选专业，比如说挑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呢？我们先问问小周的看法。
2: 我还是会考虑向 AI 这个方向发展的。首先 AI 是适应了这个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少年，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其次在这几个月的折腾下，我学到了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这可能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在社团的长期培养然后和学习下，我对人工智能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兴趣可能也会让我在未来选专业的 时候优先去考虑 AI 方向的专业。
1: 嗯，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受这个比赛的影响，受机器人的影响了。哎，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有点枯燥，然后怕自己以后翻不过那道坎呢？
2: 其实会有这些顾虑，但是其实还是兴趣更大一点。
1: 你觉得你这个兴趣是真的参加了机器人社团之后才被点燃的，还是说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苗头和想法？
2: 在参加社团之前我就觉得很酷，机器人这个东西很酷，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参与进来之后慢慢的觉得，哎呀，这个每个部件机器人跑起来之后，然后

0: 受到比赛或者说机器人这次的影响吗？
1: 其实我在赛前就对机器人还有工科方向就很感兴趣了，然后又经过这几个月对机器人的调试，反复打磨代码和硬件什么的，就这个过程确实挺煎熬的，也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但是亲身走完这一段完整的备赛和比赛的过程，就我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我在未来

0: 时呢，也发现自己未来这方面的潜能了。
1: 嗯，对，
0: 我觉得这才是这次比赛的一个非常对学生来讲是最有效的一个帮助吧。那我也想问问啊，就是我们刘主任应该也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同学，就是通过了这个比赛之后说，哎，我以后好像真的可以。

在新学期呢，我们主要是有两点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机器人作为我们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途径，这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呢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我们把这个课程分为三个结构，一个是基础课程，一个是拓展课程，一个是竞赛课程。基础课程呢，就是开设一些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原理，包括基本编程。之后拓展课程呢，就是要做一些策略的设计，包括程序的优化等等。竞赛课程呢，就是给心有余力的学生搭建一个平台。这三个层级呢，应该说相互递进，形成了一种结构化的课程，让它更完善。这是一个变化的。第二个变化呢，因为通过这个比赛呢，我们在途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途中上课的时候，程主任应该非常清楚，上课的时候咱们都要讲真实的案例，对不对啊？我们就想呢，把这次我们比赛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反哺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你比如说真实的案例、实战的素材，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下学期呢准备这样设计。

0: 军进行复盘，就是这里边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解决的啊，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管理。所以说这两点是我们新学期在课上要变化的。
1: 那在这儿的话我们也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吧，就是他说这个问题正好可以请刘主任来回答，说我们家孩子就在远郊，学校的编程课两周可能才有一节，会不会已经落后于其他的同学了？
0: 我觉得不会。首先呢，这个课程设置呢，是国家规定的啊，它是有科学性的。第二一个呢，因为学生接受知识，它是有一个时间的这个。

从来都不是一个靠某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完成的项目。写代码、调试硬件、比赛过程中的临场应对，每一块都需要大家分工合作，遇到问题多沟通。

0: 能在夏天我们去听到那一场中场的哨响。
1: 嗯，感谢程军龙老师、刘海山老师，也感谢幺七幺中学和命运二中的两位代表同学周延鹏和袁子健。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6兆赫。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海淀有一条南北向的带状公园，从清华东路一直延伸到知春路，全长 2.4 公里，占地 16.8 公顷，它叫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提到这个公园的名字，大家肯定就能想到100多年前京张铁路就从这里穿过，它把城市切成两半。100多年之后，高铁入地，地面上的铁路空间变成了公园，把被割裂的城市重新缝合在了一起。2023年6月，公园一期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它不仅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还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设计团队保留了火车头、绿皮车厢等历史元素，种植了120余种乔灌木，打造了跑步道、漫步道、自行车道三道一绿的慢行空间。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项目总负责人张璐。欢迎张院长。
3: 大家好。
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百年铁路遗址是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一条贯穿海淀的城市绿廊的。首先想请一潇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项目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公共空间类城市更新项目，对吗？
4: 对的，主持人。根据咱们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这个项目属于公共空间类的城市更新，其主要也是以这种提升绿色空间、滨水空间以及慢行系统等环境品质为核心的一类城市更新活动。其主要目的呢，也是在于优化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增强其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交往功能的承载能力，从而塑造更具魅力和活力的城市形象。咱们这次介绍的这个京张遗址公园项目呢，更新前作为百年京张铁路的市区段呢，这条铁路线在带来工业文明便捷的同时呢，也形如一道屏障，将城市空间割裂，沿线呢被围墙和

历史的机遇。更新后的遗址公园彻底打破了这一面貌，项目通过拆除原有的护栏和围墙，打破了封闭的禁锢，也打通了交通的阻隔，将被铁路割裂的空间呢重新缝合在了一起。公园的一期新增了 16.8 公顷的绿地，保留了火车头、绿皮车厢、旧铁轨等二十余处的铁路元素，也修复了清华园站的站房等重要遗址，同时还建成了贯通全线的跑步道、漫步道、自行车道等慢行系统，并配备了足球场、篮球场等体育设施，沿线设置了46

0: 本上也都有。京张铁路对于北京以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意义也是无需多言了。我们想说呀，就是在改造之前的这段时间啊，大家说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一段它割裂了海淀区，那能不能请张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这条铁路线对于海淀区的城市格局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京张铁路呢是中国铁路工业文明的起点，也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但是呢，随着这个城市它不断的发展吧，这条铁路呢逐渐呢就从一个城市的交通动脉变成了一个城市中的一个物理的边界啊。铁路两侧呢有聚集了高校啊、科研院所呀、还有居民社区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园区。但是因为这个护栏还有围墙，包括这些平交的道口长期的一个封闭，居民呢出行需要一个绕行，所以它的公共服务和城市资源呢其实是比较难以共享的。所以我们理解的这种割裂呢，它不仅是交通意义上的，更多的是空间和社会关系上的这种割裂。铁路沿线边上有大量闲置的空间、消极的空间，但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生活呢都被这个铁路给阻断了。两侧的居民虽然近在咫尺，比如说我们要买个菜，他就得从道口就绕一大圈过去啊。他是平时非常缺少这种交流和联系，虽然能看得见彼此，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交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京张高铁入地以后呢，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次修复这个城市肌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希望就是让铁路呢从过去的这种城市的背面物理的阻隔慢慢转变为一个连接城市的这种公共开放全民共享的空间，让这个百年铁路和市民的生活呢重新融入在一起。
0: 好的，正像张院长刚才介绍啊，随着京张铁路开工建设，并且这个铁路入地之后，地面可以说是腾出了大量的空间。那当时这个空间腾出来之后，就是大家有没有在一起探讨过，说这片空地是盖一些小区，还是盖一些商业，还是用来做什么？最后是怎么决定把它做成一个遗址公园的呢？
1: 咱们京张高铁入地以后呢，在海淀区其实是释放出来一条这个9公里长的一个线性的空间。那么在北京的中心的城区，尤其是像海淀区这种，那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城市的资源啊。当时大家讨论最多的呢，就是这块土地未来应该承担什么功能啊？到底是铁路的交通功能呢，还是说以后可以作为一个仓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的包括快速道路的这种规划啊都有。但是我们最后认为呢，它的最大的价值其实不是在于再次的开发和建设，而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铁路的历史它的精神留下来，让我们的京张历史继续参与城市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提出呢，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希望保留铁路的历史记忆，同时呢赋予它一个全民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的属性，让人们能够在这里散步啊、运动啊、学习啊、交流啊，同时也能够了解我们中国铁路的一个发展历程。所以从规划研究到国际方案的征集

来说呢，我们确实觉得这个景观设计师的一个职责哈，它不仅是创造新的一个景观，可能更重要的现在来说呢，是一个修复长期积累的这种城市的问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空间的本身，那么现在呢，我们更关注的是空间背后的人、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哈。所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其实也体现了这样的一种转变。首先呢，它其实是修复了人和历史的关系。我们没有把这个铁路的遗迹搬到博物馆，而是呢把它留在了城市里头，跟老百姓在一起。我们的市民呢可以沿着真实的铁轨去散步啊，在绿皮车厢里头休息。历史呢变得这个可以触摸，可以体验。人们呢也是可以从对铁路的一种陌生，到慢慢的熟悉铁路，然后到逐渐的喜欢上我们的京张铁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是修复了人和城市的关系。人和城市原来是分离的，那么我们通过打通了这个断头路，啊，将铁路两边的围墙给拆除了，重新连接了这个社区、高校、科研院所。那么人们可以穿过我们的公园，以前只能隔着这个公园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穿过公园，直接比如说老百姓就去买菜啊，去周边的一些地方可以去购物啊哈。他这样的话就把原本割裂的城市呢形成一个连续的公共网络。那更重要的呢，我觉得是修复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现在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实际上是一条绿廊了。它是原来是一个封闭荒废的这样的一个铁路廊道，大家也知道咱们坐13号线的时候可以看到，当时咱们的京张铁路下面实际上是一些货场啊、堆料啊，还有一些大杂院啊，一些这种违建啊很多啊。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变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绿色长廊了。这样的话，我们把这种城市的一些灰色的一些消极的这些场地呢，我们把它转化成生态文化还有公共生活相互融合。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风景园林师啊，他其实更像一种城市医生，他来望闻问

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四道口是一个平交啊，平交这个地方它的铁路和公路是同时存在的，它要行驶这个公路的功能，所以这段铁轨它没拆，它把这个铁轨呢就拿混凝土给它封在这里头了啊。所以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其实是像考古一样的把这段铁轨一点点清理发掘出来啊。这个呢就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京张铁路上的铁轨，它是真实的一个存在，我们把

0: 公园，因为铁路它就是线性的，铁路呢它本身也不宽，也就是8到10米宽，加上铁轨，加上火车，加上两边的防护，也就10米宽。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呢，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公园，没有围墙，它的相反呢，它是无限的去延伸它的功能到城市里头。它是一条融入到城市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廊道，所以我们一期其实是串联了包括清华大学、北航、语言学院啊，还有这钢院啊、林大一系列的这些高校哈、啊，还有这个居民社区、科研院所，它对每一段其实针对的人群需求呢，城市环境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没有采取一个统一的设计模式。那而是这个坚持呢，每一段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在清华周边的，我们五道口周边的，那它是一个青年的国际交往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这里面就会设计很多青年人喜欢的，像一些快闪舞台啊，像桥下的一些这种可以举办音乐会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场地啊，还有一些这种年轻人喜欢的滑板啊，包括小轮车、蹦道啊，这些比较有刺激一点、有刺激性一点的更加高强度的一些活动。那么再往南的这一些呢，可能有老旧小区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采用全龄友好的方式，提供老年人和儿童比较适合的一些活动器械。我们这里面最大的原则其实就是把边界打开，大量的封闭设施给它去除，然后将慢行系统，把社区之间的、社区跟公园之间的、高校之间的这些区域实现一个无缝的衔接。所以呢，我们更希望实际上是一种公园成为一个交流开放的平台。其实大家也能看到，现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是开放，它没有围墙，但咱们走到 C 区往两边看，它的大院，它边上还有一层围墙，是大院的围墙，是学校的围墙、
1: 那是他们的啊。
0: 对，所以下一步呢，我们非常希望就是在推动的事情，就是我们争取把科研大院的围墙局部能够打开，把学校的围墙能够打开，让真正能把学校里头科研的这些产业能够直接转化，跟社会形成一个无缝的衔接，能把他们的这些成果呢，真正能跟社会融为一体。
1: 张院长在前面讲的时候啊，也提到了公园里面保留了大量的铁路元素，比如说像老铁轨啊，还有火车头、绿皮车厢等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历史遗存是怎么被发掘和保护的？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0: 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在于发掘和保护的过程中哈，很多的老专家包括一些居民会提供我们一些

0: 发展啊，包括现在呢，我们也知道，海淀区现在也在做这个 AI 街区、人工智能街区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么它就是把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遗址公园作为一个最重要。

0: 就是你看从绿皮火车到动车到高铁，我们一代一代的这个铁路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历史遗存，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在那儿去进行了解，也会对咱们中国的铁路的历史有一个新的了解。好的，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城市更新项目。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项目总负责人张璐。欢迎张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半时段呢，赵院长给我们介绍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大概的一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啊。那么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这个一期开放之后啊，原来被铁路阻隔的这个断头路被打通了。其实就像赵院长介绍似的，这是一个很窄的一条线啊，但是呢 对于很多百姓来讲，我要买菜的地方可能离我的这个直线距离就100米。但是我为此要绕很大的一个弯才能走过去啊，并且还有很多的断头路。那么在打通城市道路缝合东西两侧的这个空间的过程当中，张院长，您觉得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1: 这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它不在于这个工程建设，还是在于在建设之前的这种统筹和协调。这个我必须要挨个的说一下，为什么这几个部门实在太重要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其实跨越了好几个，像在海淀就跨越了9个乡镇。那么涉及到的铁路大铁的部门，国铁的部门，还有北京京铁的部门啊，包括海淀的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还有园林绿化部门、交通部门、城管部门啊，各个级的政府以及沿线的这个街镇，还有包括高校啊、科研院所这些实体单位，
0: 这太复杂了啊！
1: 每一方呢都有不同的这个管理职责和诉求啊，这每一部分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去听取，那么要有这个认真的反馈。比如说一条路到底能不能打通，这个就涉及到了规划的审批、铁路的安全，还有交通的组织，包括地下的管线、市政管网的啊疏通啊组织啊这。

后呢，跟宇宙中心的物业我们又达成了一个协议，把它后面停车场给腾退出来，做成了这个规划路啊。这条路拉通了以后呢，从陈府路到华人家园，这就有一条这个顺畅

0: 漫步道和跑步道这两条路呢，是在公园里头常规就应该有的。我们这里面还把这个骑行道，实际上这条路这条道呢是回龙观的自专线的南延，南延到西直门了。这条骑行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说是从回龙观可以骑到西直门的、啊、那么有了这种方式以后呢，我们能够真正在公园里头实现跑步、骑行和漫步啊，这三道一绿，一绿就是这个绿廊，9公里完全贯通。那么同时呢，根据不同的这个片区的特色，来配置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足球场啊、篮球场啊，
1: 嗯，
0: 那老年人可能喜欢一些乒乓球，喜欢踢毽子，哎，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场地，我们都给他提供了，包括儿童的活动区啊、老年健身区，这都是根据不同的片区的人需求来配置的。所以说这个公园呢，它严格上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去预先设计出来的，而是跟市民一起长起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尊重每一个使用者，包括它每一个周边的这些居民的真正的需求，来服务于大众。
1: 嗯，是，其实就像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视察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所说的这个三问于民一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那我觉得通过张院长的介绍，我们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也是这个三问于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其实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之前这个铁路的这一部分，它应该是属于铁路部门的，对吗？
0: 对对，
1: 我们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这变成了一个绿地，所以这个用地属性好像发生了变化。这个之前有过先例吗？就是或者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来实现它的呢？
0: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说是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整个项目推进中最大的挑战啊。
1: 嗯，
0: 大家也知道，地面空间，即便是铁路已经入地了，地面空间仍然是属于国铁所有啊，它的土地权属是不会变的。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呢，我们要先改变这个土地的权属啊，划拨，那么才能建设。所以一个呢是程序很复杂，另外一个周期也赶不上，太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久啊。所以经过这个北京市还有海淀区以及和这个国铁北京局多轮沟通协调啊，那么我们也是创新的提出了这种权属不变然后授权给海淀区政府使用的这种新模式。2021年的时候也是签订了土地的使用协议。据我了解呢，其实这种模式哈，比如说是铁路用地权属不变授权使用的模式呢，并不是咱们第一次使用。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城市的一些像这种旧车站的改造啊，它作为这种文娱的这种设备或者文娱的这种开发利用也有。那么包括是不是铁路用其他的用地也有，就是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些工业用地啊，作为这种开发，作为这种商业的模式啊，作为一些买卖街呀，或者是一些文旅的这些项目也有。但是真正的像国有干线铁路啊，国有干线铁路这种权属不变基础上，咱们是第一家。
1: 嗯，
0: 咱们是第一种，这个我们这是首典型的一个案例，咱们是首案。那么这种模式呢，实际上是对于铁路存量的这种土地的公共利用，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它时间短，而且我们做的呢是并不是一些商业的目的，我们还是归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1: 我觉得它的这个意义啊真的是还挺大的。一个就是如果其他的项目，就是后来的其他的项目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就想到我可以去这么做。另外呢，跟相关部门再去进行协商的时候，也是有我们这个项目的先例，对于后续项目的推进肯定也有一个这个推动的作用啊。那在这个公园的规划和建设过程当中，咱们也是开展了大量的公众参与，比如说像国际方案征集、网上公众评选，还有建设当中的群众监督，这种重视的模式当时是怎么运作的？如果要是出现各方的利益诉求不统一，或者说有对立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平衡呢？
0: 这个项目从规划的开始呢，我们其实就建立了一个公众参与的机制哈。那么包括这个国际方案征集期间呢，也是刚才说了，累计超过10万人的一个投票啊，可以说。

0: 说是全民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真正在落地的过程中呢，我们持续的会走访它周边的各个社区啊，总计大概有40多个社区，包括一些老旧小区啊，还有一些这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周边的需求啊，面对面的一些听取意见。那么在实际需求中，在建设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大的变化。那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变化呢，不断的优化方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转河这个区域，也就西直门周边这个区域，它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老旧小区，而且呢这块用地呢，当地的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他的健身和他的这个活动的习惯了、这里面有他们自发放置的乒乓球桌呀，还有这个毽球桌呀，还有那个抖空竹。他们有一个团队。
1: 抖空竹也需要场地吗？
0: 对，需要，而且那个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我以为只要是空地就可以呢。
0: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团队。那么我们在使用这块地的时候呢，那就不能按照我们的方案来了，我们肯定要跟他们协调来最后来实施。那么实际上最后的通过，我当时我记得当时是居民给我们写了12条建议啊，一条一条都手写的写在纸上，哎，我们一条一条的给他们反馈，而且是确实得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很多地方呢，像比如乒乓球桌，你放的方向还不能跟原来的方向要扭一下，它这个是因为它有这个

0: 知道就是在北京风比较大嘛，所以他们经常会自发的拿点自己的破被单啊，还有床垫啊什么给他挡上。哎，我们就做了一些这种优化，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设计了这种亚克力板式的，哎，透明的，然后用这种网子，外观又比较美观，上面呢还打着我们金章遗址公园的 logo， 哎，比原来那个破布垫啊什么要美观的多，老百姓也很喜欢。同时他在打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这个金章公园呢结合为一体了，因为我们的围挡是我们公园的围挡，哎，像刚才说的这个斗空竹也是，斗空竹它不需要这个围挡，但它需要一个相对聚集的空间，所以我们把这块空间就给它让出来了，给它把出入口都给它规制好，因为斗空竹它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希望它在一个里头，一个空间里头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但我们把这个地面给它换了，它原来那个水泥砖的地面比较硬，我们给它换成这个硅皮U的，就是带弹性的这种，他们也非常喜欢。包括这个乒乓球桌底下的这个铺装，我们都给它换成这个跟金章统一特色的这种工业风的铺装。哎，那老百姓既喜欢我们的这种设计，对他自己的这种固有的游戏的方式呢，其实也不影响。是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钻河小七园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与民共同协商，与民共乐，把铁路的文化和百姓的生活呢真正融入到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1: 是的，刚才您讲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有很多的不管是公园也好啊，还是小区也好啊，他们这个乒乓球案子实际上就是放到一个空地上，
0: 对，
1: 它就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我有没有有啊，是吧，但是你确实一刮起风来，那乒乓球就没法打了。
0: 对，
1: 对，这公园一期我们一直在说的，其实都是公园的一期项目，已经开放了好几年了。那么二期据说也在进行当中，并且好像也快对外开放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二期跟一期相比较起来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二期什么时候才能对我们开放呢？
0: 一期呢，我们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完成了一个城市背面到城市客厅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它的转化啊，对于社会上的反响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它也是从铁路到公园的转变。那么它的二期呢是南延北展，我们加上一期的这个 2.4 公里，加上二期的南延北展以后呢，真正能把这个9公里的这个距离的金章铁路公园给拉通。但是二期的任务呢会更加复杂，因为它往南一直到西直门，它是深入到这个老城区的，它的地块非常的复杂，而且呢老城区的人口也很复杂，本来用地就很紧张，我们得一点点的在里头去抠地。它除了这个方面，还有往北要延伸到北五环。大家知道金章高铁过了清华东路，其实它又出地面了啊，所以这一段它是完整的一个铁路。我们要做的更多的可能是要把这个绿色生态廊道给它连通，把绿道连通，把慢行步道连通，让人们往北进清华到五环都能在一个顺畅的绿道中间骑行啊，是这样。所以在改善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还有完善周边的绿色生态，更加上呢就是深入挖掘铁路的文化价值，推动沿线的一个整体的联动。二期最大的特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展示了非常多原真的铁路遗存。大家知道一期呢，我们也有很多铁路捐赠的一些物资，比如包括是这个绿皮车厢啊，还有这个火车头啊，还有一些这个铁轨啊，这些都是当时铁路局捐赠的。但是它一期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铁路已经被拆了啊，所以我们的铁路实际上是后期在修复的。那么我们在二期，比如说在西冷线这些支线上，它有很多的这个铁路是原来就原始这个残存的。哎，这部分我们不需要再去复刻它，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就非常的珍贵了。 啊，这里面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博物馆啊、铁道科学院啊这些部门捐赠了1909年之后百年的一些钢轨，就是这些钢轨有百年的历史，很多是进口的，像英国呀、美国产的一些，这个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个能力去生产钢轨，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些百年钢轨也是一个百年的历史的记忆，这也非常难得。包括我们在27四道口，我们还购置了一台这个蒸汽火车头啊，这些内容的增加呢，意味着这个保护的要求会更加高，然后设计也会需要更加精细。要把这个铁路的历史讲好。同时呢，因为这个四道口再往南27的这部分呢，它和刚才也说到，跟这个居民的社区会衔接的更加紧密，所以。

0: 安排进去，成为百姓家门口的花园啊，这是二期我们最大的特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二期呢，它能够注重这个片区的联动，就城市片区的联动。因为二期这一块呢，大家也知道，咱们现在大钟寺周边的这个抖音的片区正在更新啊，有几个大的片区吧，还有明光村的这个城市棚改区的一个大的一个更新，
1: 嗯
0: 啊，包括西郊冷冻厂的这个四道口的13号线要入地的这块，也是一个冷冻厂，这有一个，还有四道口的金果的批发市场，这块都是在一个几个大的更新。我们也希望这个公园呢能够联动这几个片区，未来呢它就成为一个新的这样的城市更新片区中的非常亮眼的一条纽带。
1: 嗯
0: 啊，那么更希望呢我们能够二期以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周边高校的一些创新资源啊，科技产业发布区啊，包括一些校园的一些快闪的空间啊，组织一些这种大学生的音乐会啊，一些体育运动都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头举行啊。
2: 嗯嗯，那二期什么时候才能对外开放呢？
0: 目前来说呢，我们的二期已经基本上建成差不多到90%的样子，
2: 嗯，
0: 我们希望呢，就是在8月或9月份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亮相。
2: 嗯嗯，好，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那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个项目，我们前面也说到了，您是已经从事这个行业近30年了，那这个项目对您个人的职业理解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您希望这个公园未来还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呢？
0: 嗯，确实我是从业近30年嘛，我们跟这个咱们祖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也是同龄人，所以它是一个到今天来说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最复杂的一个项目。嗯，因为我们以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做的非常多的新区新的楼盘，那就是在白纸上面做一样，全是这种空地上，不用去太去照顾周边的一些现成的东西啊。那么像京张铁路公园呢，它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我也是觉得

0: 刚才说的，去修复这个城市的关系，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们去把城市原来的这种人和城市、人和历史、人和自然脱离的这种关系，把它修复好。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怎么来用这种方式激活一个城市原有的价值，同时呢，在尊重的历史的基础上去让旧空间焕发新的活力。那么未来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我们希望它不光是一个受到全民爱戴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的公园，我们更希望呢，它在这里面能把京张的历史和对未来的这种展望都能容纳进去。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业遗产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包袱，而是它珍贵的这种文化资源、文化财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今天的这个京张公园呢，能够见证到这个城市更新理念发展的一次这种创新的实践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很好的礼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也是获得了咱们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一桥，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种植平台。第二点是建立多部门高效统筹的协调机制。第三点是创新陆地合作模式。第四点是以公共空间带动城市更新。总的来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不仅是对百年京张铁路文化的致敬，更是城市治理模式的一次创新实践。通过众志平台汇聚民智，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创新陆地合作，释放土地价值，并以公共空间为触媒带动区域的城市更新，这一系列的探索生动诠释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它证明在城市存量更新的时代，将线性遗址转化为绿色空间，既能留住历史记忆，又能激发城市活力，实现生态、文化、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多赢。同时呢，它也启示我们，城市更新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治理能力与人文关怀的升华。唯有多方协力，机制创新，才能让历史与现代共生，让空间与城市共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桥。也再次感谢张院长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介绍。从1909年咱们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第一条铁路，到2023年向市民开放的这个遗址公园，从城市的背面到城市的客厅，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缝合的不只是铁路各

0: 更加美好。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

0: 处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00。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虽已立秋了，但是暑热并未完全消退，京津冀区域气温仍旧居高不下，炎热天气依旧给不少市民朋友的周末出行带来制约。那大家现在出游呢，不再单纯的追求景点数量多，而是更加看重出游的舒适度、环境的清凉感。尤其是全家人出行，老人孩子都需要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路况友好的山野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锁定一处京津冀周边夏日短途出游的宝藏避暑地——怀来黄龙山庄。那作为国家4A 级自然景区呢，这里最核心、最出圈，区别于周边所有山野景区的王牌亮点，就是高山全域稳定24摄氏度的天然清凉环境，是名副其实的云端避暑秘境。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黄龙山庄旅游区王小华王经理做客节目，带给我们全方位精细化的吃透景区的核心景观、当季玩法、吃住交通、游玩贴士等全套的出行干货。首先让我们欢迎王经理。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0: 是中老年康养散心，在这里呢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游玩节奏。今天呢我就完整细致的给大家一一的讲清楚。哎，确实，那夏日出游呢体感永远是第一位的啊。那很多京津冀周边的山林景区大多只有山脚林荫处短暂凉快，那一旦登高爬坡抵达山顶的时候，缺少了林木遮挡，日晒体感会迅速升温，完全达不到避暑的 效果了。那大家都特别好奇啊，王经理，为什么唯独咱们黄龙山庄的云中草原能够在盛夏持续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恒温呢？那形成独一份的天然避暑优势呢？
1: 说起这个呢，这是我们景区得天独厚无法复刻的自然生态优势，由海拔地势和原生生态双重加持共同造成的。我们核心王牌景观呢是云中草原，坐落于琼山之巅， 拥有1800米的优质海拔高度，同时坐拥

地砖属景色和标志性的景观都有哪些呢？每年的七至八月是雍容草原全年观赏性最强、景色最饱满、氛围感最好的黄金时段。整片高山草段呢，绿意盎然，长势繁茂，草地平整柔软，视野也一望无际，满眼呢都是治愈山顶的翠色。与此同时呢，大面积原生态的金针花 也依次开放，成片铺展在高山草原之上，色泽明亮，雅致好看。草丛间呢，还错落有致的点缀着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各类山野花，比如这山丹丹花都非常的漂亮，花草错落交织，层次分明，自然清晰的高山花海景观，视觉体验非常的治愈。每到空气湿度充

0: 我就再做一下介绍啊。
1: 哎，
0: 就是底蕴十足、体验极佳的核心游览点位，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那就是黄龙潭了。
1: 嗯，
0: 是我们景区主打的清凉秘境的特色景观。
1: 嗯，
0: 山泉水充沛，四季长流不息，常年不会干涸。清澈的山泉水顺着山谷缓缓流淌，水声潺潺，清幽舒缓，
1: 嗯，
0: 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它周边呢还有，林木参天，枝叶茂密，形成了阴凉的屏障，遮阴效果呢特别的好。这里润湿的生态环境，让体验温度比山顶的云中草原更舒服凉爽。而且呢，我们这个从宝石门到这个黄龙潭沿路上呢，这个道路修的都特别的平缓。
1: 嗯，
0: 路面呢特别又平整，适合老人散步呀、孩子玩耍呀，都没有压力。
1: 嗯，
0: 非常适合呢沉浸式漫步，体验咱们这个山野清泉、密林幽谷的夏日清凉。
1: 哎，
0: 我建议呢，大家来的时候呢，穿搭要注意一些，建议穿搭的轻便的衣物，如果带孩子的话呢，最好让孩子呢带上。

0: 致景色。
1: 您说了这些景点啊，听起来特别棒，有自然美景，有人文故事，有舒适体感，那景点配置特别完善了。那除了静态的观景，我们夏季景区有没有适合大家沉浸式参与的互动体验的当季专属的游玩项目呢？
2: 夏季是我们景区体验项目最丰富，氛围最轻松的季节。依托云中草原平整开阔、安全舒适、大面积草甸的优势呢，我们开设了卡丁车趣味套圈的项目。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年轻游客朋友们的喜爱。同时呢，大片平整干净的高山草甸也非常适合轻量化休闲游玩。很多游客会自带野餐垫、休闲装备，在24摄氏度的桦树林里静坐休息，畅谈放松，吹风观景，彻底远离了夏日的烦躁，沉浸式享受山野慢时光。另外呢，针对留宿的游客，夏季昼夜温差呢极大，大家可以白天赏花纳凉，休闲游玩，清晨等高山日出，邂逅晨雾云海，傍晚呢观赏唯美的晚霞夜景，夜晚独享山野静谧星空，完整解锁高山夏季从清晨到深夜全时段的山野体验。内容非常丰富饱满。除了以上这些呢，我们还新增了好多的一些互动游戏。首先呢，从咱们宝石门进去之后呢，咱们就有敲铜锣，有的孩子敲上连敲带喊，正非常的开心。
1: 对，
2: 再往上走，就到了那个趣味投壶。这也是呢游客朋友们参与的一个互动项目。孩子们呢在他的旁边呢有一个大碗茶。孩子们在边起呢投壶，大人可那儿在那儿可以吸凉歇歇都可以。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玩，因为现在嘛，出游不光是看山看水了，体验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又设置了这个趣味投壶项目。
1: 这是一项亲子互动了。
2: 对，这些互动游戏呢，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进来，在欢声笑语中呢，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且呢，云中草原平缓的草甸也适合亲子慢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呢，认识山间的植物了，观察昆虫了，情境是感受自然之美。如果有不认识我们的植被的，也可以向我们工作人员去咨询，他们都认识。一路走来，不仅是亲子玩了，而且还让孩子们能学到好多的知识。
1: 好嘞，听您说的啊，静态景观、动态体验、休闲放松全部都已经兼顾到了。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游玩的模式也特别的多元化了。那我们说完了景点，很多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黄龙山庄更方便呢？都有哪些出行方式，分别是怎么安排的？请王经理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的，从京津冀过来呢，主要分自驾、高铁、公交出行这三种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出行人群时间灵活选择。第一种呢是自驾出行。最推荐是家庭老人孩子一同出行的朋友，北京、天津、河北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导航直接搜索黄龙山庄景区。定位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新堡安镇于洪四村，即可精准直达到景区门口的入口。不会出现定位偏移跑错路段的情况。从北京方向自驾出发呢，全程走京藏高速，选择就近的沙城出口，或者呢机密一收费站驶出高速。转110国道，按景区指示牌指示就到了。下了高速后呢，仅需要行驶十几公里的平稳公路即可抵达景区。全程的路况呢也非常的好，路面平整，无复杂的山路，无颠簸的路段，所有普通家庭的轿车呢都可以轻松通行，完全没有压力的。北京全程车程呢大约是2个小时，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出游。从天津方向自驾出发，全程高速直达，路况稳定通畅，整体车程呢3个多小时，是京津冀周边呢非常优质的自驾出游的目的地。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啊，周末了，避暑的客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早点出发，上午8点前呢最好是抵达，避开高速出口拥堵，景区门口有免费的生态停车场，车位是非常充足的。一日游建议早上出发，下午4-5点返程，如果想深度游可以住一晚，感受山间夜晚的清凉。
0: 自驾确实很适合全家出游，那对于不方便开车的朋友们呢，

0: 车的组合，这更适合年轻人小团体轻装出行。
1: 嗯，
0: 乘坐京张高铁到怀来站，北京过来高铁大约呢4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哎，
0: 北京的朋友也可以选择880公交出行，出站之后呢直接打车或者网约车，20分钟上下就能抵达景区的入口了，十分的省心。
1: 嗯，
0: 在这里呢暖心的提醒各位听众，三区约车返程呢车辆较少，
1: 哎，
0: 所以呢游玩结束准备回程的时候建议提前叫车，不要临到了景区门口下了山了才下单，这样呢等候的时间就会很长的。
1: 哎，
0: 最后呢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1: 嗯，
0: 虽然立秋之后呢白天依旧闷热，但山上昼夜温差大，哪怕正午进山也建议呢带一件薄外套，
1: 哎，
0: 穿一些防滑的非常舒服的鞋子，山间步道走起来更安心，而且呢备好水，轻轻松松呢享受避暑之旅吧。
1: 哎，好嘞，感谢王经理细致的分享啊，导航、路况、车程都讲解得特别的细致了，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实用性也是超强的，不同需求的听众都可以对照挑选适合自己的出行方案。那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周末空闲时间不一样，有人只有单天假期，有人可以留宿深度度假，接下来麻烦您给大家细化两套可以直接照

0: 周末单日短途出游的朋友，
1: 嗯，
0: 大家可以选择中午前后抵达景区入园，入园之后呢，优先选择乘坐观光车索道，直接抵达云龙草原核心区域，不建议徒步爬行，这样呢，既能省时又能省力，
1: 哎，
0: 也能把时间精力全部留给游玩，还有是欣赏景观。我们索道也是采用最先进最安全的双人吊篮式缆车，
1: 嗯，
0: 单线式索道技术，整条索道呢高差400米，全长呢有1100米，单程上去呢需要17分钟就可以到达云龙草原了。
1: 嗯，
0: 抵达山顶之后呢，建议大家预留3到4个小时充足的时间，
1: 嗯，
0: 从容的游览辽阔的草甸，观赏夏日花海，打卡观景平台，体验呢卡丁车等特色项目，
1: 哎，
0: 全程在24摄氏度恒温的环境里呢轻松游玩，舒心散心，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
1: 嗯，
0: 在山顶游玩结束之后呢，乘坐缆车下山，完整打卡景区全程玩法景观，所有核心景点呢游玩完毕之后可以返程，整套线路紧凑合理，全程轻松不劳累，单日就能吃透景区的精华景致。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条轻徒步加休闲景观的组合线路，避开人流高峰。
1: 好，
0: 从景区入口出发呢，咱们沿着这条路直接往前走到黄龙潭，沿着这条路呢大约要走30多分钟到一条小众的登山步道，直达云龙草原。这里呢是登山爱好者的首选，视野开阔，能拍到不一样的景色。这条路线全程大约在2到3小时，轻松又能看到核心景点，非常适合京津冀周边一日游的游客。
1: 好嘞，哎，您说这个小众路线太实用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需要的。这个路线啊，规划的也非常的科学，省时省力，精华全覆盖。那之前呢，我也去到黄龙山庄，就是用的这一套徒步加休闲观景的路线。那徒步的时候，我们山坡比较陡，大家一定要穿好登山的鞋子，要注意防滑，并且在路上一定要带好我们的水。大家在饮水的时候、补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那整条路线呢，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缆车，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针对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想要深度避暑、慢节奏度假的游客，可以选择咱们的2日深度避暑路线。那王经理，两日游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0: 两日游呢，是我个人最推荐、体验感最极致、最能解锁景区全部魅力的深度游玩路线。
1: 嗯，
0: 节奏呢非常的松弛，游玩体验完整度最高。大家可以在第一天下午抵达景区，直接办理入住，安顿休整。下午气温呢舒适，光线柔和，非常适合轻装游玩。大家可以从容游玩山下的黄龙潭，漫步纳凉，观赏山景，感受清幽山野氛围，完全不用赶行程，不用赶节奏，情境是享受慢度假时光。游玩结束后呢，留宿在景区内部，远离城市霓虹灯光，剩下清凉的夜晚呢，整片山野夜空通透干净，可以清醒地观赏到满天的璀璨繁星，感受城市里看不到的绝美山野夜景。第二天清晨早起，再次乘坐缆车上云龙草原，清晨山间空气

0: 山白昼、黄昏、深夜、清晨四种完全不同的山野风貌与氛围感，真正体验到云端避暑度假的乐趣。
1: 那我们很多到访的游客啊，都非常的好奇，咱们黄龙山庄雅致又有气势的名字背后是怎么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山水由来呢？您给介绍介绍。
0: 我们景区的名字呢，完全取决于本土的自然风貌，极具山水诗意和地域特色。大家站在景

天而降，来到了龙凤山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烈日，同时喷出泉水，滋润了这片土地，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黄龙化作了山脉，也就是现在的龙凤山山区。为了纪念这条龙，把名字命名为黄龙山庄。所以呢，我们取名黄龙山庄这个名字，既贴切山势。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

0: 的农家乐、民宿，还有的售卖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更有保障了。其次呢，是村里的环境改变了，以前是灰尘满天，现在空气清晰，绿树成荫，村民们的居住环境也大大的提高了。很多外出打工的青年人也愿意回来发展了。更重要的是呢，村里的集体经济壮大了，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现在每年景区呢能接待游客大约在10万余次，不仅带动了本村的发展，还辐射了周边的村落，大家都跟着一起受益。
1: 嗯，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型故事啊，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还让村民们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那景区从开发至今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升级或者说是调整呢？比如新增了游玩项目，优化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完善了配套设施，这些那这些调整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景区是从2000年开始新建的，2004年对外开放营业，2007年呢被评为国家级4A 景区，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现在景区呢总面积8平方公里，建成了集餐饮、住宿、娱乐、会议、休闲、购物、避暑、登山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村。从正式营业到现在，我们确实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升级和调整，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提升景区的品质。首先是在生态环境方面，我们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了植被修复、水源保护、垃圾分离等处理工作，提升了景区生态环境质量，让景区变得更加美丽宜居。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希望通过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同时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是在游玩项目新增方面，我们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陆续新增了户外拓展、亲子体验、民宿活动等特色项目，丰富了景区的游玩内容，满足了不同游客的群体需求。比如之前有很多游客反映景区的游玩项目比较单一，我们就结合市场需求呢，打造了拓展基地和亲子体验区，让游客能够更多的选择。还有就是在配套设施完善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改造酒店、餐厅、观光车等设施，提升了配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比如之前景区的酒店设施比较简单，我们就对酒店进行了全面升级，增加了更多的房型和服务内容。观光车也进行了更新换代，提升了舒适度、安全性。这些调整的核心原因都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满意度，让游客来了之后玩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1: 嗯，听完景区的升级历程啊，相信大家对黄龙山庄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了。而且咱们景区适配的游客人群特别的广泛，亲子家庭、年轻游客、康养散心的中老年游客都很多。那接下来就麻烦王经理分别讲讲不同人群的专属游玩方式，让大家能够精准的适配，玩得更尽兴。
0: 三里核心人群呢，我给大家精准的细分游玩重点，人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游玩方法。首先是亲子家庭游客，也是夏季我们景区的主力人群。景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路况友好，体感舒适，无险峻路段，温度适宜，完全不用担心孩子爬山劳累、高温中暑。开阔平整的蓉虫草甸，是孩子自由奔跑、嬉笑玩耍。

0: 配套，丰富体验。未来我们会持续收集游客真实反馈，针对性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首先呢，对云龙草原山顶休闲区域进行全面升级，增加更多舒适美观、适配家庭休息、静心观景的休闲点位，让大家避暑静坐、拍照观景的体验更加完善。其次呢，我们会深度挖掘怀来本土山林民俗的文化，结合夏季避暑特色，策划推出专属山野主题活动，丰富夏日游玩内容，提升互动趣味性。同时持续深耕我们24摄氏度云端高山避暑的核心优势，持续开发参与感更强、体验感更新、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山野体验项目。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得天独厚的原生态生态资源，把黄龙山庄打造成京津冀周边最优质、最纯粹、最舒适的夏日短途避暑度假目的地，让每一位前来的游客能收获更丰富、更优质、更省心的山野避暑体验。
1: 那未来呢，我们黄龙山庄在绿色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王经理，您再给说一说吧。
0: 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坚守绿色发展的理念，一方面呢是进一步完善景区的生态保护措施，加大生态修复和植被养护的力度，让这片绿属青山的永保生机。另一方面呢，我们会丰富景区的游玩业态，结合于洪四村的特色文化，打造更多沉浸式的旅游体验项目，让游客不仅能来避暑纳凉，还能感受乡村转型的文化底蕴。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带动村民征收，完善吃住配套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努力把黄龙山庄打造成京津冀周边更具影响力的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绿色转型的故事一直延续下去。
1: 好，非常感谢王经理的分享啊，让我们不仅了解了黄龙山庄的游玩价值，更读懂了它背后的转型故事。那从煤炭产业到绿色旅游，于洪四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也让我们对这片避暑秘境有了更深厚的情感，相信咱们未来体验感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剩下

金宝安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平津战役首站，馆内通过文献、影像、武器、遗物等展品，生动展现了那段烽火

0: 苹果，方九里，唐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稳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最近啊，我们来关注到通州区的一个镇，2025年的税收达到了25.9亿元，位列全区的第一名。张扬姐，您知道是哪个镇吗？
1: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数字哈确实是不小，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个镇呢？
0: 25.9亿元，这也就是咱们的永顺镇。可能很多人对永顺镇的记忆啊，还停留在以前的记忆。就像我以前比较了解咱们永顺的八里庄市场啊，包括通州北苑这些老地标上，
1: 就是老城区哈。
0: 对，老城区也是我们的核心区域之一。但其实现在的永顺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副中心经济版图上里非常活跃的一个板块。
1: 确实是哈，永顺镇呢，我也是了解一些哈。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独特哈，紧邻运河商务区，区位优势是特别的明显哈。
0: 对，你知道上周的时候我打车去通州跟司机聊这事儿，我就说我要去永顺嘛，他跟我讲说永顺还很大，您要去哪儿啊？您我说哎，不是就是八里庄这些区？他说不，现在咱们有这个紫光科技园啊，包括金融街园中原，很多大公司都搬过去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关注永顺镇啊，还要关注永顺镇的经济发展。
1: 是没错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好好聊一聊哈，这个永顺镇的产业，这个家底我们也是替大家好好盘一盘哈。
0: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企业，包括易宝支付啊，全国棉花的交易市场，优酷

0: 是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2025年税收25.9亿元，同比增长17.4%，财力总量位列全区第一。数字经济、商务服务、现代金融三大主导产业筑牢根基，网络视听、医药健康两大新兴赛道加速崛起。从压舱石到新赛道，永胜镇如何构建3+2现代产业体系？前沿医疗科技如何从澳门实验室走进副中心产业园区？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永胜镇与澳创丰宙项目团队，解码永胜镇的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已经提到了永顺镇的三加二产业，其实特别想问咱们的武科长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之前跟出租车司机聊的那个问题，他说永顺镇现在的企业和产业可多了，具体有哪些企业呢？包括您给我们补补课，这个三加二具体指什么？三大主导产业和两大的这个新兴业态各有什么代表性的

0: 市场主体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落地、运营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筑牢产业发展的根基。其次呢，是我们的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我们积极对接优质科创资源，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通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和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为全镇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最后呢，是我们的现代金融业，我们深化校地合作，积极引进金融科技类优质企业，比如我们的第三方支付的龙头企业易宝支付，它现在的总部大厦正在我镇新马庄片区正在这个开发建设，预计明年也是实际的入驻我镇办公。我们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普惠金融，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打造特色鲜明的金融经济产业增长极。我们所说的二，就是我们重点培育的医药健康、网络视听两大新兴业态，是我镇产业迭代升级的新亮点。在网络视听领域，我们依托专业的产业园区，打造特色的产业走廊，集聚短视频制作、影视制作、数字文创等企业，搭建完整的内容创作与传播产业链，打造区域数字文创标杆。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建立优质的医疗资源，布局副中心北部医药创新产业带，搭建医产协同孵化平台，聚焦生物医药研发、数字健康服务、康养配套等领域，打通科研医疗产业转化通道，培育全新的产业增长动能。整体来看，永顺镇主导产业稳中有进，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其实刚才武科长讲的非常详细啊，这个三指的是三大主导产业，二指的是现在的两个新兴业态。我比较关心为什么咱们永顺镇能够快速的确认起这个三大二的新型产业呢？武科长，就是咱们当时是怎么恒定的？因为有很多的产业啊企业，我们是怎么给它画了一个标准？为什么选择这个三和这个二？
0: 因为我们也是对标城市副中心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然后确立了咱们永顺镇的这个主导产业，并且呢，我们结合永顺镇的资源优势，我们有现成的紫光科技园区和区委宣传部打造了一个紫光卫的产业园，所以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发展这个，我们正在积极发展这个网络市场。

一个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有呼吸系统、血液系统要全部去支撑它存活。所以说它拿到体外之后呢，它其实很难存活。那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科学方法呢，可以把它存活下来、保存下来，是一部分。所以说叫做类器官，它不是器官，因为它永远就脱离了整体，就不可以叫器官嘛，对吧？所以说它叫类器官。它其实是一类技术的统称。就是说只要说我可以把体内的某一些功能性的元件保存下来，在体外可以复活它，我们就叫做类器官。这里边有一系列的技术，其中现在比较火热的就是这叫做肿瘤类器官。就是说比如说我得了一颗长了肿瘤了，我把肿瘤拿出来在体外去培养，让它去存活下来，类似体内的肿瘤，我们叫做肿瘤类器官。这是这个技术的核心。这个技术呢其实有很多用处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帮病人去做这个诊断，包括用药测试等等。

0: 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联动嘛。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2: 嗯，就是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三加二的具体产业指哪几个，包括我们了解了类器官什么意思啊，这词我听起来非常的敬畏，具体的跟我们苗教授学了以后大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这个三加二的框架里边，其实呢三加二具体的数据是指我们2025年永顺镇的税收25.9亿元，同比增长了17.4%，这是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啊，财力总量位列全区第一。那这个成绩我相信和三加二的主要产业是离不开的，具体有哪些产业的贡献呢？吴科长。
3: 嗯，是这样的，通州区呢之前呀、啊、是我们那个永顺镇啊之前是我们通州区的城关镇，过去呢房地产业也是我镇的这个经济支柱。那近年来呢，我镇主动抢抓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机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迭代转型，也是逐步的转变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单一的发展方式，产业布局多点开花，业态活力持续迸发。2025年呢，我镇税收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4%，位列全区首位。这份亮眼的成绩正是产业协同发展转型落地兑现的直观体现。从各行业来看，首先啊，房地产业的发展势头依旧良好。2025年全年，我镇呢房地产业实现纳税6.9亿元。另外呢，我们也是多点开花，服务业逐渐成为我镇财政增收的主要支柱，覆盖面广，囊括交通运输、文体娱乐、信软、租商服务、科技服务等多个细分赛道。
0: 嗯，
3: 2025年全镇服务业整体的营收呢，也是这个再创新高，达到了272亿元，综合税收贡献呢，达到4.5亿元。此外呢，金融业也是我们镇发展的特色产业。
0: 嗯，
3: 2025年就是我镇纳税超过1000万的金融业企业有4家，比如我们的阳光保险、易宝支付、合创数字等，实现纳税也是达到了2.2亿元。再有啊，批发零售业也是发展势头非常强劲，2025年销售额达到了75亿元，实现税收5.3亿元。比如作为行业先锋的通州烟草，就做了与我们镇通州烟草就有4.6亿元的纳税。综合来看呢，持续攀升的经营效益，不断夯实全镇的财力底盘，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夯实的根基。
2: 嗯，你刚才说到这个房地产产业有12家企业纳税超过1000万，其实我有点意外。现在房地产市场整体在调整，咱们永顺镇还能够在房地产上的税收纳税这么多，确实不容易。
0: 没错哈，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了解，比如说在数字领域哈，永顺镇其实也是聚集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优质的企业哈，比如说像易宝支付啊、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等等哈，一批代表性的一些企业。在数字经济的在我们这片沃土哈，其实在发展当中，我们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3: 在永顺镇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啊，数字经济是贯穿全域、赋能全局的核心支柱产业，也是全镇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动力和创新发展的主引擎。目前呢，我镇已集聚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等一批标杆型数字经济企业。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2025年呀，就完成税收大概5000多万。2020年的势头依然非常强劲，上半年的营收啊，同比增长了203%。一方面呢，数字经济承担着产业赋能、盘活全局的枢纽角色，它不同于单一的垂直产业，数字经济具备强融合、广覆盖的特点，能够深度的联动商务服务、现代金融两大主导产业，同时呢，也为网络视听、医药健康两大新兴产业提供数字化的技术支撑，打通各类产业间的发展壁垒，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的提速成长也让全镇的产业体系更具活力和韧性。另一方面来讲呢，数字经济是我镇的培育的新动能，打造新优势的核心载体。依托易宝支付这种数字金融平台企业，我镇完善了数字支付线上金融服务业态，助力现代金融产业数字化升级。 依托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这类数字化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双贸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商务服务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总的来说呢，数字经济在永顺镇产业布局中承上启下，串联全域，既夯实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底座，又催生了新兴业态、新模式，为镇域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0: 也可以说是这个数字经济它不只是贡献了这个税收哈，它其实还在赋能其他产业方面，也是做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哈，包括你看像这个数字它能够赋能比如说网络视听然后它也可以说是我们三加二体系的一个粘合剂它也
3: 是的。
0: 对
2: 因为我其实还挺好奇数字经济我们怎么把它归成一个类呢，咱们怎么确定它是一个数字经济的产业呢，吴科长？
3: 就是像我们的棉花交易市场嘛，它是那种大宗的商品交易平台，然后像这种医保支付啊，是第三方的这个交易支付平台，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它
2: 就是涉及到这种线上的经济交易，我们都可以把它跨作或者说叫做数字
3: 经济
2: 产业。
3: 对，是的，
2: 对。包括这个医保支付啊，我之前有过了解，咱们医保支付其实它不做 C 端的支付，不像我们这个支付宝还有微信这种，它只是做 B 端的这个行业支付，所以说它的 B 端做得非常深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对，所以这样的数字经济产业在落户我们永顺镇，我相信对永顺镇的产业发展肯定是非常强的。说完产业以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我们聊到的类器官技术的基本情况。刚才和苗教授了解到类器官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苗教授也是澳门大学医学院的专家，也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成员，能不能跟我们用核心的技术讲一讲这个类器官未来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您刚才说了肿瘤类器官，包括别的什么什么类型的类器官，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尤其是对我们肿瘤患者或者说其他疾病的患者，未来有怎样的发展，或者说未来有怎样的希望呢？
1: 好的，好的，我来接着刚才说的这个类器官技术，先给大家做一些更详细的、深入的一些介绍。刚才提到类器官呢，它就是一类技术的统称，对吧？就相当于说把体内的器官拿到体外可以复现出来。然后呢，类器官其实当中有很多种就是特化的技术，比如说最近可能大家有听到叫什么类器官芯片，就是一个在芯片层面上把它给做出来。
2: 这什么意思？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芯片，还是说
1: 哎，对，这个概念比较新，是吧？就是大家知道芯片是什么样，对吧？我们手机的芯片啊，包括电脑 CPU， 对吧？
2: 小，
1: 看起来就里边有各个管路等等。那类器官芯片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体内的组织里边有很多毛细血管，对吧？它有各种就运输养分。那我在体外的，在一个芯片上去把这个通道，这个运输养分的这个通道给它复刻出来，再把细胞种到里边，来做成一个跟芯片比较像、比较接近的一个小的器官，所以叫做器官。芯片它里边有很多微流控技术啊等等这些详细技术，它也是类器官技术的一种。除这个之外呢，我们现在主攻呢还有个技术叫做微器官它有什么区别呢？类器官刚才提到，就是它是一类技术的统称，就是把体内器官拿到体外可以培养起来。那这里边有什么区别呢？你比如说打比方说我们的肝脏里边有很多类别的细胞，对吧？它的细胞最简单的就是肝细胞，包括免疫细胞、血管，刚才提到血管的内皮细胞等等，有数十种细胞。那现在的传统的类器官呢，就最早代次的大概是把肝脏拿出来以后消化成单细胞，在体外给它再养起来。这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我们这个屋里面也要有两位主持人，对吧？有我们吴科长，我们总共几个人。那实际上还有外边的编导，对吧？还有这些都在一个屋里边。那实际上我们想完成这场直播呢，那需要每个人去做自己的工作。包括每个人相互之间协调好去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并不是说把几个人往那一扔这个事儿就完成了，它需要的是这每个个体之间的精准协作。所以说类器官呢实际上它丢了这样一个东西，微器官呢就是说我们把体内这个组织拿出来以后做成小组织块，就变成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器官，这样的话我保持的最原始的状态。也就是说两位主持人仍然是主持人，我们仍然是加班，只是在做一些技术支撑，对吧？外围也有一些编导在帮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把这个功能实现。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更新一个技术，我们叫做微器官。目的呢就是说能够在体外更好更保真的去复现器官 啊，这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延伸。那这个类器官到底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我们叫微器官有什么用呢？微器官尤其我今天就主要讲肿瘤嘛，在肿瘤上有什么用呢？其实大家知道肿瘤里边的一个治疗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用的药如果对 OK 我可以治好，如果不对呢，那生命其实只有一次，对吧？这个举个例子，比较直观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家里边做父母的大家都知道，对于孩子的教育大家都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教育错误了以后没办法再选了，对吧？就像我们说，到底小孩适合踢足球呢，还是说这个搞研究呢，还是说以后是对外去做这种社交，对吧？都不一样，因为他性格不一样，我们有很多困难去选择。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微器官呢就可以帮病人在体外重复了以后去帮病人先试一下哪个抗癌药物对这个肿瘤有效，然后再给病人用。
2: 对，关于这个微器官的细节啊，我们听众朋友们也非常好奇具体它还有哪些功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永顺镇啊，已经是副中心经济版图里非常活跃的一个板块了。刚才我们聊了永顺

0: 部生理学特征。那么这个微器官或者说类器官的技术还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哪些新的希望呢？苗教授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专业啊，这个叫做全部的这个生理特征，对吧？这个微器官的这个平台，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民生，对吧？这个衣食住行，那除此之外的教育，对吧？小孩的教育，说为什么要让他选择什么路，大家很谨慎的，甚至家长朋友们都特别焦虑，因为人生只有一次，那生命也一样。对吧？尤其在面对癌症的时候，大家，前些年总说这个谈癌色变，现在呢会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医疗条件好一点。那现在我们在考虑，就是说能不能让我们更从容一些，如果我们生命有第二次，像现在有很多这种网上有很多爽文，对吧？说人生又复活了，对吧？那我们想，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也可以这样，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这样？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价值。那肿瘤没办法说我可以选择那个药物确定是有效，那好，那我们把肿瘤拿到体外去培养，培养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医生说，哎，我们有这三个药都可以用，那我们把这三个药都测试一下，
0: 就是把这个药跟微器官来测试
1: 一下，
0: 不用
1: 微器官
0: 在患者的体内就可以
1: 作为我们的替身来试一下，试的如果效果好，我们再给病人去用，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这个对患者来讲最核心的价值。
2: 其实
0: 对，我比较关心它这个时长会有多久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三种药物都跟类器官相试验，这个周期大概会有多久？
1: 对，
0: 会不会等很久？
1: 非常专业啊，也非常实用。

0: 起来的，未来我们新进的一些企业，包括再入驻的一些企业，可能也会享受到我们比较成熟的一些商务服务哈。所以在这方面呢，吴科长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商务服务呢是永仁镇3+2产业体系的压舱石，其实呢也是镇运经济体量最大、支撑最稳的主导产业。正如我刚才向您介绍，商务服务啊覆盖面非常广泛，它囊括了交通运输、文体娱乐、软件信息技术、租商服务、科技服务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呢，我镇在商务服务业和这个交通运输业的表现呀是非常亮眼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驾着阳光，就是我们交通运输业的这个典型的企业代表。那么我们的交通运输业呢和租商服务业，它的营收占比呢也是占到了全区的30%，体量非常大。那总体来看呢，我镇的商务服务业也是这个依托区位优势、平台载体、精准招商和优质服务，一步步的急剧壮大、迭代升级。一呢是借势区位优势，夯实产业基础，依托城市服务中心和运河商务区的这个辐射的优势，我镇主动承接产业外溢资源，持续完善全链条商务服务业态，为产业起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依托优质的园区实现急剧发展，我们也重点盘活楼宇和产业空间，以金融街、园中园为载体，叠加两区政策红利，吸引优质的商务服务企业落地集聚，逐步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三是精准招商，培育龙头税源。今年以来呢，我们郡局书记也是这个大力推广三全招商。我们永仁镇呢也是坚持以商招商、靶向招商，重点培育平台型、规模化的商务服务企业，持续做好这种驾着阳光这种重点的龙头企业的跟踪服务，助力企业拓展市场、扩大经营，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持续的凸显。四是优化服务，推动提质增效。我们永仁镇呢，通过常态化的企业走访、管家式的服务、难题闭环解决，持续稳定企业经营预期。同时呢，推出商务服务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线上商旅、智慧出行等新业态，让传统的商务服务不断的转型升级，稳势提质，筑牢全镇的经济基本盘。
2: 所以说还是要跟着需求走啊。咱们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启用了以后，很多机关啊、企业的出行需求也就上来了，包括刚才说到的商务服务业里边的阳光
0: 假
2: 日阳
0: 光
2: 为代表的企业，我相信在这方面发展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那说完了商务服务，咱们再聊聊另外一个支柱型的产业——现代金融。吴科长，永顺是不是有一个阳光的金融城？对不对？
1: 对，
2: 这个金融城，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会路过啊，看到那个建筑群挺气派的。有个朋友在阳光保险工作，我不知道他和咱们阳光金融城有没有关系。毕竟他是从主城区搬到了咱们通州，哎，那这个我心里为他有点打鼓。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从城区搬过来，但是我知道咱们通州现在的配套设施是越来越完善了，房价也是涨了不少。所以永顺在现代金融方面的是怎样布局的？咱们阳光保险为什么会选择在永顺镇呢？
1: 现代金融业呢也是我们永顺镇3+2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以阳光保险为代表的金融企业呢，这个2025年的税收贡献也是非常大，达到了1.7亿。我镇现代金融呢主要是围绕载体集聚、效地赋能、产业服务三点的系统，这个系统布局。一呢是依托产业专业载体，做强金融产业集群，以阳光金融城为核心的这个承载平台，立足副中心的区位优势，承载优质金融资源外溢，重点集聚保险、金融科技等市场主体，持续优化园区配套与营商环境，形成业态集中、主体优质、税源稳定的金融集聚格局。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阳光金融城呢，也是位于我们永顺镇的北部。它的整体建筑呢是以红砖形式的那种欧式建筑，
2: 对，它特别像一个欧式的建筑园，里边特别多气派的小建筑、小楼啊。
1: 对，是的，
0: 它跟那个紫光卫的，它俩是邻居
1: 啊。对，是的，
0: 所以站在这个院子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阳光保险的这个整个建筑哈。
1: 再接下来呢，第二点就是我们深化校地合作，强化人才与科创的这个支撑。我们依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这种优质资源，助力我镇金融业态创新，企业提质升级，为现代金融业长远发展提供智力与科创保障。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啊，现在也是位于我镇，正在进行这个开工。

建设，预计呢年底或者明年呢也是一个能达到这种交付使用的状态。三是聚焦产业融合，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坚持金融服务实体导向，统筹发展科技金融、普惠金融、产业投融资等多元业态，精准对

0: 业的经济贡献。
1: 好，那其实我们也是从我们武科长这里了解到，其实你看永顺镇总的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呢，龙头引领哈，这种链接协同式的这种路子一起协同发展的这种感觉哈。而且你看我们也是这个运河商务区，其实它也是承载着大型的金融机构总部哈，包括我们永顺镇呢也是承接配套的一些服务企业，包括像金融啊、科技啊企业等等，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产业也是在这里的这个逐渐发展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生态环境和产业类别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那其实我们话再回来，因为我们也是好多的听众。

0: 我们的这些费用我们也要算一算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容有试错的这种机会。那这意味着什么？包括我们像类器官它的技术怎么来帮助患者来避免这种试错呢？
1: 好的，因为刚才提到这个精准医疗嘛，精准医疗的这个原因啊，其实也这个逻辑比较简单。我们简单来说呢，为什么癌症最难治，为什么肿瘤最复杂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技术研究来讲呢，就是跟癌症有关的基因呢差不多200个。那理论上来说呢，那就有200种肿瘤，对吧？但往往呢，运气更，就这个事实更差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不是一个基因导致的癌症，可能是2个、3个、4个。那癌症的种类就是200×200×200×200，对吧？大家知道说癌症的复杂性就在于这里，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呢，就很难知道说我到底是哪一种。这个是最难的，对吧？包括就是临床，每次我们到医院以后，医生给我们开了很多单，然后为什么开这么多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维度的、更多角度的去看透这个肿瘤是怎么样的，这样才可以针对性的去用药。但是呢，像刚才提到的，200×200×200，我们即便是再多维度去覆盖，仍然会有一些这种不足嘛，对吧？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做生产一样，我们可以做到99.999%，带无数个九，但仍然不是一，这就像疾病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就给他一个替身，给他一个提前试错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并不是不试错，而是说用替身来试错。对，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就避免了这一次试错。这是这个里边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对。
2: 其实我了解到咱们这个项目的源头也是在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啊。刚才您说到是由邓初夏教授担任首席的科学顾问，那从澳门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咱们的技术是否也从澳门来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个技术的跨越是怎样实现的呢？
1: OK， 好的。这个刚才武科长介绍了很多我们这个永顺镇啊同洲区的一些政策。所以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这个碰撞呢，也是巧合，也不是巧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确实是不远万里吧。就算没有万里，也有千里，对吧？从澳门来到了北京，甚至来到。

0: 的支撑所有的生态，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提供了所有的生态，我们就可以把这技术落下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个技术，它是一个体系，然后这个体系的目的呢也不仅仅是为了做科研，是为了真正可以惠及老百姓。
1: 嗯，
0: 刚才提到的民生里边，除了衣食住行之外，那生病了我们又可以真的可以帮到病人。
2: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在从澳门大学到北京副中心这样一个跨越。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整个技术落下来以后，在这里，在这里边已有的生态里面又融入这个生态里面，又可以把这技术转化到医院。
2: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跟各个医院也开始做联合。
1: 嗯，
0: 所以未来很快可以推到临床，很快很多这个患者可以是用到这个技术去做检测。
1: 其实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包括离北京核心的医疗资源也非常近，刚才说到的协和医院啊、友谊医院、安贞医院，这些其实都在辐射范围内。那未来这项技术应用场景有没有可能就是和这些医院相结合，包括您说到的这项技术能够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怎样的决策支持呢？
0: 是的，好的，是的，刚才提到就是它是一个替身嘛，它是个替身，那它的应用场景呢，首先就是临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得了肿瘤了，
1: 嗯，
0: 那除了检测之外呢，我可以把我的肿瘤拿出来以后，在体外去做一个微肿瘤、微器官培养，培养完了以后呢，我可以先测试有哪些药，
1: 嗯，
0: 然后呢，用测试完了之后呢，那医生就可以参考。

0: 等他哪年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它解冻起来，再去治病，对吧？我们现在可以把肿瘤冻起来，肿瘤冻起来之后呢，等这个患者他恢复到一定阶段，或者说他因为这个肿瘤大家担心会复发嘛，他复发之后我再解冻出来以后，再用更新的这个治疗方法再去检测，再给病人用，所以这样相当于是也给这个病人埋下一颗种子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产业端呢，其实有很多用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我可以冻存，可以冻存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建一个很大的库。那这个库呢，就可以替代患者。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在做新药研究的时候，要上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对吧？那是真的在病人身上去用。那我在病人身上用之前，我可以再用我们的唯一器官再去做一道。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这些对这些一期、二期这个受试者呢，也是一个提前的一个保护。包括对于这个药企研发、产业落地，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条件。对，这是这几个应用场景。谢谢。
1: 好，那其实呢，像这种医药健康哈，是我们永顺镇一个重点培育的另一大新兴业态哈。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怎样的一个产业基地哈，在永顺镇，除了这些类器官的这个项目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布局？我们也想请武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医药健康呢，是我们永顺镇重点培育的业态，目前呢也已经形成了比较扎实的产业发展基础。首先呢，就是我们镇现在已经与这个首科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优质的这种三甲医疗资源，搭建医产协同的发展平台，推动临床资源、科研资源向产业端转化，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技术和临床支撑。二呢，是我们依托这种金融街圆中原优质的产业空间，我们的这个圆中原呢，目前集聚了盛香生物、步长药业等一批的优质生物医药企业，覆盖医药研发、精准诊断等重点领域，初步形成了生物医药急剧发展的良好态势，构建起

0: 带动推动产业集聚提质、规模扩容，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深化院地协同创新，畅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聚焦优质产业资源，打造新兴的医药健康产业集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持续的优化产业功能载体，依托政策优势开展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完善全周期的企业服务体系，力争十五期间全镇产业体系持续迭代升级，产业能级全面跃升，充分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此呢，我也借宝贵的这种平台资源向大家推荐我们永顺镇，希望大家呢也多来永顺镇考察，来永顺镇办公，感受永顺镇一流的营商环境。
1: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了永顺镇的产业家底儿啊，我听到的最重要的数据就是这个25.9亿，这一镇的税收可能超过了很多的地级市，包括我们类器官的这个药物敏感率啊，包括未来

前100万大约呢占了全球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那么更让我们警惕的是，有2/3的患者呢在出诊的时候呢已经处于了晚期，所以呢视功能的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阮大夫，说到青光眼这个不可逆的疾病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想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为什么不可逆呢？
0: 青光眼呢为什么不可逆？我们可以把眼球想成一个密闭的储水池一样，我们会不断的产生防水又不断的排出防水。那青光眼呢就像是眼睛的排水管道堵塞了，或者我们的排水能力变差了，防水

坏掉的视力，丢掉的视野，再也治不回来了。白内障呢，我们可以想象是相机的镜头擦弄脏了，哎，我们换一个镜头就能够重新的看清楚了。但是青光眼呢，是相机里面连接屏幕的电线，哎，也就是视神经被压坏弄坏了。那么视神经细胞坏死掉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我们现在临床上所有的治疗，不管是点眼药水、打激光还是做手术，都是来保护没有受损的视力，防止它继续变坏，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的那一部分视野是再也恢复不了了，这是

0: 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阮医生，到底什么是开脚型，什么是闭脚型，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青光眼吗？
1: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排水管道来打比方，这是非常好区分的。我们的中老年女性比较容易发作的青光眼叫做闭脚型的青光眼。
0: 闭脚型，
1: 对，就像我们排水的通道突然被堵住了，哎，我的水压一下子就升上来了，眼压就会突然飙升，这个病人会有很明确的眼红、眼胀、头疼、恶心、吐，哎，这个是不太容易忽视的。这种呢叫做闭角型的青光眼。另外一种呢比较多见的呢叫做开角型的青光眼，就是我的这个排水口大门虽然是敞开的，但是我的管道内壁受到了损伤，它变窄了，水流缓慢的减少了，那我的眼压是一点一点上来的，全程没有任何的感觉，它悄咪咪的损伤我们的眼睛。这种的高度近视的人、中青年人容易高发。还有一类最恐怖的叫做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就是我的排水系统看着也很正常，眼压的数据也在正常的范围里面，但是咱们的视神经本身比较脆弱，承受不住正常的眼压，也慢慢慢慢的出现了视野的损伤。这一类人群是最容易漏诊的，因为他常常觉得自己眼压正常就没有关系。
0: 刚才我们说了开角型啊、闭角型啊，那么还有正常眼压。那么在咱们国家，刚才您说了哈，好像中年的女性得闭角型的比较多，那么到底是开角型的患者居多呢，还是闭角型的患者居多，那么还是正常眼压的居多呢？
1: 其实在以前呢，在咱们国内还是中老年人群里的闭角型青光眼占比比较高，其实他的这个人物形象也很具体，尤其是50岁以上的，哎，远视的、小个子的、前眼窝的中老年女性，哎，尤其是有点焦虑的，哎，容易跟人吵架的那种女性，哎，是高发的群体。但是在近几年呢，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高度近视的

0: 我眼底的血供本身就差，抗压能力就打了折扣，所以标准的眼压呢可能也会对我造成损伤啊。这种的都属于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的易感人群，所以我们还是要完善眼科的检查去确定。
1: 那么眼压到底多长是属于正常范围？比如说它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就会怀疑它是高眼压的这样的眼病，什么程度我们可能就要怀疑它是青光眼了呢？
0: 那么我们在医学的正常眼

0: 的普通家庭呢，应该是没有专业的眼压仪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很精准的一个眼压的数据，但是我们也有自查的方法。咱们轻轻的闭上眼睛，用食指的指腹呢去按压我们的眼球，您对照着一下您额头、鼻尖和嘴唇的硬度。如果我这个眼球的硬度呢和我的鼻尖差不多，哎，那就说明我们的眼压大概率是正常的。如果您摸着呢像摸额头一样硬邦邦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提示眼压应该是有点高了。如果摸上去呢就柔软的像在摸嘴唇的时候呢有点低了。还有一个就是症状的自查哈，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看灯光，如果它出现了这种彩虹圈一样就叫红视，或者我经常的眼胀眼痛缓解不了，或者是我的余光自己觉得少了，尤其是我们上班族会用电脑，您忽然发现我看不见鼠标的那个小黑箭头在哪儿了，傍晚视物也发暗了啊，有上面的任意一条呢我们都应该到医院去完善检查的。
1: 刚才啊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哪些人应该定期的测量血压，您刚才说了高度近视啊、远视啊，包括有家族的青光眼史，然后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应该警惕一些这样的一些疾病了。

0: 其实还比较容易得开角性的青光眼。那么有些家长会说，我不进行近视的防控啊、我年龄到了之后我做个近视手术就可以了。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的近视手术呢是通过削薄我们的角膜，或者是往眼睛里面植入一个晶体，达到一个让您不戴眼镜的效果，所谓的摘镜的效果。但是我们高度近视导致的眼轴的拉长，导致我们眼睛结构的改变，实在也好不了了。
1: 没错、
0: 所以呢、不管是为了漂亮不戴眼镜还是戴眼镜，那么我们都应该要进行高度近视的管理，尤其是如果我的度数很高的情况下，完善青光眼和眼底的检查，对于他们来讲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

我们看着一个比较固定的东西，我们的两只手交替着遮盖一下我们的双眼。哎，我们不用双眼看，我们用单眼看，我两个眼睛看到的东西应该是一样清楚的。 那么我们单眼的视野的范围呢，应该大概有130度角左右。哎，如果我发现我的两个眼睛明显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哎，好像就在我身边，我也看不到它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提高警惕去。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

0: 双眼一起得病呢，还是单只发作呢？
1: 如果是我们容易得B角型的青光眼的这种女性啊，她两个眼睛的情况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有一个眼睛如果啊已经发作了，对侧眼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那当我一个眼发作的时候，叫做青光眼的大发作，我对侧眼马上就戴上了另一个帽子，叫做B角型青光眼的临床前期啊。一旦一个眼发作，另一个眼也是风险很高的。我们一般呢会预防性的就给对侧眼进行一个虹膜激光的打孔，沟通我们前后房，让这个眼压的引流更加通畅一点。包括开角型的青光眼，它也是一个双眼病，很少有开角型青光眼只有一个眼睛得的，所以它两个眼睛我们会对照着看，它如果有损伤，一般双眼都有损伤的。
0: 它可能会只先得，然后另一只再得，
1: 情况应该不叫先得后得，是都有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发现情况的时候呢，另一只眼也是有的，
0: 那可能是一只眼的病情相对重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在检查当中啊，我们可能有些朋友有这个体检的这样的一些便利条件啊，所以在体检当中我们可能比如说要加项啊，我们可能要跟医生去交流一下，我们在检查当中哪些检查是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青光眼的一些线索呢？
1: 自己的体检也是这样，我们会查一下视力，查一下裂隙灯，可能不会查的特别特别的详尽，往往就漏掉了啊。我觉得大家呢，如果有危险因素，或者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的眼压的情况，您一定要跟体检机构说，哎，我能不能加项一下我的眼压的测量啊？一般都是喷气式的，没有什么任何的损伤，它是一个最基础最便宜的筛查，一分钟就得到结果了。如果我们的体检机构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进行一个眼底照相的检查。眼底的照相呢

0: 开始有分享，我们丢掉的视力，丢掉的视野，它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防止我们的疾病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恶化。那青光眼它在临床上面呢，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药物啊、激光啊、手术啊，它都不能完全的治愈的啊。可能只有很小部分这种闭角型青光眼的很早期，在我们打了激光以后，它可以在监测下我就慢慢不用药了。但是其他类型的青光眼可能涉及到一个病人的终身的随访，终身的有良好的依从性去点药水。
1: 那么我们点眼药水的目的

0: 控制好我们的眼压。当我的眼药水也不能很好的控制，或者病人实在耐受不了如此多的眼药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上激光之类的手段。当我的激光也打了，眼压还是不正常，
1: 降不下来。
0: 对，他的视神经的损伤还在进展的时候，还不得已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手术的这个阶段。到手术的阶段呢，就比

0: 扩大的作用、
1: 嗯、
0: 啊，不要很的喝水，您不要一上午不喝水，到中午的时候一下子喝进去一瓶水啊，大量的水的摄入会让我们一下子产生很多的防水啊、
1: 嗯，
0: 就会导致我的引流很困难、
1: 嗯、
0: 啊。同样这么多的水，咱们一上午分开小口小口的喝，哎，这样子，哎，我对全身来讲比较友好，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报单！

0: SPF 50加的基本上在海边就能使，
1: 没错，
0: 对吧？它是防什么的？防 UVB 的。
1: 嗯，
0: 那么刚才咱们说更重要的 UVA， 它有一个防晒指标是什么 ？PA 四个加号。
1: 哦 ，PA 四个加号哈。
0: 嗯，所以说呢，它在防晒这个领域做的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而且也不用一直涂，因为我们涂一次之后，日常的通勤12个小时就能够做到这个稳定防护了。
0: 嗯，而且呢，您去海边玩，嗯，这个也能使，
1: 是吧？
0: 还有呢，就是它在防晒的基础上，您看啊，及格了。但是要达到优等生，你在防晒之外还得养肤。
1: 哎，
0: 它这个里边呢，不光是有防晒的成分，它还添加了什么？很多的精粹，比如说高山雪绒花精粹。
1: 嗯
0: 啊，这个是强韧舒缓、减少紫外线引起的红敏、提升皮肤的耐受力的。
1: 哎，
0: 还有什么辣木籽精粹？
1: 嗯，
0: 它是抵御空气污染啊、电子蓝光线，咱们整天对着电脑屏幕嘛，这个比太阳对着时间可长多了，
1: 是
0: 吧？等于说呢，它给咱们的这个脸上，哎。皮肤戴上一层隐形的防护罩，特别适合什么呢？咱们平常上班的这些通勤的人员啊。
1: 嗯、
0: 另外还有法国的玫瑰精粹和薄荷的提取物。
1: 是的，这就起到了保湿、清凉、润透的作用啊。
0: 嗯、
1: 上脸呢，让咱们感觉脸上不闷不热、
0: 嗯，
1: 然后缓解日晒的灼热感。
0: 哎，我觉得这夏天特别实用，太阳照了，可能有2分钟，这脸就开始发烫了。
1: 对，而且呢，它干皮的人啊，它不拔干。哎，油皮呢，你抹上。

0: 乳液状，流动性很强，像蛋清一样水润丝滑，推开毫无阻力，而且延展性挺高的，基本上就用黄豆粒的大小，咱们涂全脸就没问题。
1: 没错，还有就是它成膜速度特别快，大概是15到20秒就能够快速成膜。成膜之后呢，完全不黏腻啊，你摸一摸它不沾手，也不沾咱们头发，更不沾咱们口罩。
0: 我觉得这点太重要
1: 了，太实用了。
0: 另外它的肤感真的是清透凉润，上脸呢几乎是隐形无感的，而且在提亮效果上它还有一点微光泽。
1: 哎，对，我们抹上之后啊，好的这个防晒你会感觉它不假白啊，也不灰脸，也不假面，也就是有一种什么呢，伪素颜的好气色。就我觉得其实咱不涂底妆都完全 OK。
0: 那晨曦，你觉得后续跟妆怎么样
1: 啊？后续跟妆也效果特别好啊，比如说它涂抹之后非常的服帖啊，不搓泥儿，也不卡粉，也不斑驳。而且呢底妆会显得咱们更持久更干净。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着重给大家推荐的，而且现在这个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虽已立秋了，但是暑热并未完全消退，京津冀区域气温仍旧居高不下，炎热天气依旧给不少市民朋友的周末出行带来制约。那大家现在出游呢，不再单纯的追求景点数量多，而是更加看重出游的舒适度、环境的清凉感。尤其是全家人出行，老人孩子都需要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路况友好的山野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锁定一处京津冀周边夏日短途出游的宝藏避暑地——怀来黄龙山庄。那作为国家4A 级自然景区呢，这里最核心、最出圈，区别于周边所有山野景区的王牌亮点，

介绍黄龙山庄整体游玩体验。我们每年呢6月到8月都是我们景区的黄金避暑季节，也是呢全年景致最好、体验感最舒适、适配人群呢最广的时间段，绝大多数呢慕名而来的游客。

0: 不管是亲子家庭，还是青年接班，还是中老年康养散心，在这那里呢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游玩节奏。
1: 嗯，
0: 今天呢我就完整细致的给大家一一的讲清楚。
1: 哎，确实，那夏日出游呢体感永远是第一位的啊。那很多京津冀周边的山林景区大多只有山脚林荫处短暂凉快，那一旦登高爬坡抵达山顶的时候，缺少了林木遮挡，日晒体感会迅速升温，完全达不到

说起这个呢，这是我们景区得天独厚、无法复刻的自然生态优势。由海拔地势和原生生态双重加持共同造成的。我们核心王牌景观呢是永中草原，坐落于穷山之巅。 拥有1800米的优质海拔高度，同时坐拥8平方公里、连片完整的高山草甸地貌，四周呢被大面积原生态的茂密林海层层包裹着，整体形成了独立的、稳定的、温润的山地生态小气候。进入了盛夏高温期，周边区域气温持续走高。 但是我们山顶全域平均气温呢，始终锁定在24摄氏度，即便正午阳光充足，光线明亮，山间也始终有自然风循环流通，空气干燥通透，不闷不燥，完全没有夏日常见的闷热粘黏感。游客行走游玩呢，

和标志性的景观都有哪些呢？每年的七至八月是雍容草原全年观赏性最强、景色最饱满、氛围感最好的黄金时段。整片高山草段呢，绿意盎然，长势繁茂，草地平整柔软，视野也一望无际，满眼呢都是治愈山顶的翠色。 与此同时呢，大面积原生态的金针花也依次开放，成片铺展在高山草原之上，色泽明亮，雅致好看。草丛间呢，还错落有致地点缀着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各类山野花，比如那山丹丹花都非常的漂亮，花草错落交织，层次分明，自然清晰的高山花海景观，视觉体验非常的治愈。 每到空气湿度充沛的清晨，雨后时段，山谷之间呢，自然会升腾起轻柔的云雾，雾气缓缓流动。漫过山顶木栈道，人行走在道上，云雾缭绕，围绕在身边，脚下是青青的草甸，眼前是朦胧的山景，沉浸式置身于云海仙境。云容草原呢，也是由此得名而来。 除了日间花海云海，夏季早晚的光影景观呢，也极特别。清晨日出时分呢，朝阳缓缓破开云层，金色霞光铺满整个草原，山野清晰静谧，氛围感十足。傍晚日落的时候啊，也特别的好看，晚霞整个染了咱们天际的山峦，光影温柔唯美。

0: 合适的天气条件才能遇见。但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游玩体验打折，即便没有邂逅永海，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盛放的夏日花海，清晰通透的高山空气，24摄氏度的舒适恒温，依旧能给游客绝佳的避暑游玩体验。不管是孩子奔跑嬉笑，家人漫步散心，还是静坐观景放空，都非常的合适。
1: 哎，听您这么说啊，我明白了，那限定的景观要看缘分了，常态的景色其实也已经足够优质饱满了。那看完咱们的核心王牌云中草原，很多听众朋友也想了解景区内还有哪些必逛不容错过的特色景点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除了核心的云中草原呢，其实黄龙山庄的景点呢还十分多的。我就再做一下介绍啊。就是底蕴十足、体验极佳的核心游览点位，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那就是黄龙潭了。是我们景区主打的清凉秘境的特色景观。山泉水充沛，四季长流不息，常年不会干涸。清澈的山泉水顺着山谷缓缓流淌，水声潺潺，清幽舒缓，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它周边呢还有林木参天，枝叶茂密，形成了阴凉的屏障，遮荫效果呢特别的好。这里润湿的生态环境让体验温度比山顶的云中草原更舒服凉爽。而且呢，我们这个从宝石门到这个黄龙潭沿路上呢，这个道路修的都特别的平缓，路面呢特别有平整，适合老人。

0: 财。如今呢，这个故事在我们村里呢还是远远着流传着。
1: 嗯，
0: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这里游玩，我可以带你们呢，让长辈们给你们再讲讲他的辉煌事迹。除了打虎台呢，还有一处是霹雳石。
1: 嗯，
0: 山坡上有一片散碎的石头，破碎的石头呢，面孔都是有孔洞的。
1: 嗯，
0: 但大小孔洞呢特别均匀，线条各异，非人力能及。据说是由于呢阴雨雷电交加引起的小范围山体滑坡形成的，所以呢我们给它取名叫霹雳石。还有一处比较有名，那就是避雨石了。
1: 避雨的，
0: 对，大家听到避雨石就想起了下雨躲避的石头，其实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它呢高有呢8米的巨石。
1: 嗯，
0: 右下角呢有一块呢缺少的地方，可这个地方呢恰恰能容纳几个人同时站立。村民们在山谷中遇雨，多都选择这里来避雨，所以给它取名叫避雨石。
1: 哎，
0: 如果游客朋友们来玩的时候赶上雨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这样避雨，也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从这避雨石还看到非常有别致的景色。
1: 您说了这些景点啊，听起来特别棒，有自然美景，有人文故事，有舒适体感，那景点配置特别完善了。那除了静态的观景，我们夏季景区有没有适合大家沉浸式参与的互动体验的当季专属的游玩项目呢？
0: 夏季是我们景区体验项目最丰富，
1: 嗯，
0: 氛围最轻松的季节。
1: 哎，
0: 依托云中草原平整开阔、安全舒适、大面积草甸的优势呢，
1: 嗯，
0: 我们开设了卡丁车趣味套圈的项目。
1: 哦，
0: 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年轻游客朋友们的喜爱。
1: 嗯，
0: 同时呢，大片平整干净的高。

0: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新保安镇于洪四村，即可精准直达到景区门口的入口，
1: 嗯，
0: 不会出现定位偏移、跑错路段的情况。
1: 哎，
0: 从北京方向自驾出发呢，全程走京藏高速，选择就近的沙城出口，或者呢金密义收费站驶出高速，
1: 嗯，
0: 转110国道，按景区指示牌指示就到了，
1: 嗯。
0: 下了高速后呢，仅需要行驶十几公里的平稳公路即可抵达景区。全程的路况呢也非常的好，路面平整，无复杂的山路，无颠簸的路段。所有普通家庭的轿车呢都可以轻松通行，完全没有压力的。
1: 嗯，
0: 北京全程车程呢大约是2个小时，
1: 哎，
0: 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出游。从天津方向自驾出发，全程高速直达，路况稳定通畅，整体车程呢3个多小时，是京津冀周边呢非常优质的自驾出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啊，周末了避暑的客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早点出发，上午8点前呢最好是抵达，避开高速出口拥堵。景区门口有免费的生态停车场，车位是非常充足的。一日游建议早上出发，下午4、5点返程。如果想深度游，可以住一晚，感受山间夜晚的清凉。
2: 哎，自驾确实很适合全家出游。那对于

0: 涂完完毕之后可以返程。整套线路紧凑合理，全程轻松不劳累，单日就能吃透景区的精华景致。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条轻徒步加休闲景观的组合线路，避开人流高峰。
1: 好，
0: 从景区入口出发呢，咱们沿着这条路直接往前走到黄龙潭，沿着这条路呢大约要走30多分钟，到一条小众的登山步道，直达云龙草原。这里呢是登山爱好者的首选，视野开阔，能拍到不一样的景色。这条路线全程大约在2到3小时，轻松又能看到核心景点，非常适合京津冀周边一日游的游客。
1: 好嘞，哎，您说这个小众路线太实用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需要的。这个路线啊，规划的也非常的科学，省时省力，精华全覆盖。那之前呢，我也去到黄龙山庄，就是用的这一套徒步加休闲观景的路线。那徒步的时候，我们山坡比较陡，大家一定要穿好登山的鞋子，要注意防滑，并且在路上一定要带好我们的水。大家在饮水的时候、补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那整条路线呢，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缆车，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针对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想要深度避暑、慢节奏度假的游客，可以选择咱们的两日深度避暑路线。那王经理，两日游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0: 两日游呢，是我个人最推荐、体验感最极致、最能解锁景区全部魅力的深度游玩。

灵用所在。景区便结合如龙山级的山势与清幽灵秀的黄龙潭水景两大核心特点，定名黄龙山庄。名字贴合山水，贴合地貌，意境悠远，底蕴十足，是独属于这片山野的专属名片。一方面呢，黄龙山庄的名字和山势形态有关，另一方面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

0: 我们于洪寺黄龙山庄的发展呢，离不开大家的辛勤付出，而且呢，变化呢也非常的大。首先是村民的收入来源变了，以前靠采煤，收入单一且不稳定，现在景区发展起来了，不少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有的在景区做导游、保洁、保安，有的开启了农家乐、民宿，还有的售卖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更有保障了。其次呢，是村里的环境改变了，以前是灰尘满天，现在空气清晰，绿树成荫，村民们的居住环境也大大的提高了，很多外出打工的青年人也愿意回来发展了。更重要的是呢，村里的集体经济壮大了，真正的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现在每年景区呢能接待游客大约在10万余次，不仅带动了本村的发展，还辐射了周边的村落，大家都跟着一起受益。
1: 嗯，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型故事啊，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还让村民们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那景区从开发至今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升级或者说是调整呢？比如

让大家能够精准的适配，玩得更尽兴。三里核心人群呢，我给大家精准的细分游玩重点，人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游玩方法。首先是亲子家庭游客，也是夏季我们景区的主力人群。景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路况友好，体感舒适，无险径路段，温度适宜，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爬山劳累，高温中暑。开阔平整的蝇虫草甸是孩子自由奔跑嬉笑玩耍、亲近自然的绝佳场地，安全又放松。平滑的黄龙潭适合全家人牵手漫步，观赏溪水山林。高山的卡丁车项目也是小朋友最爱的体验项目，全程轻松舒适娱乐。

0: 名的葡萄酒核心产区，风土条件优越，游客在游玩之余可以品鉴本地特色葡萄酒，感受怀来独有的饮食文化和地域特色，味蕾体验非常的独特。
1: 嗯，好，看来我们的吃住配套完善，体验感啊也是非常的舒适，完全可以让大家支撑深度度假。那面向源源不断的京津冀游客，咱们景区未来有没有升级规划和全新的游玩设想呢？您来给说一说。
0: 我们始终以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为核心，持续优化服务，升级配套，丰富体验。未来我们会持续收集游客真实反馈，针对性完善。

0: 全程在开放景区范围内游玩，保障出游安全。第四条呢，是呼吁所有游客共同守护原生态山野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破坏植被花木，一起守护这24摄氏度的清凉山野美景，让优质生态长久留存。
1: 好，非常感谢您非常全面实用的出行提醒啊，真是满满的干货。综合来看呢，我们怀来的黄龙山庄凭借独一无二的24摄氏度避暑核心优势，原生态的优质山野风光，丰富多元的四季景观与游玩项目，适配全人群的游玩节奏，成熟完善的吃住配套，稳稳适配京津冀所有家庭、年轻人、中老年群体的周末短途需求。那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城市当中很难体会到的松弛山野体验。
0: 没错，我们也一直希望呢，来到景区的每一位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而是真正的慢下来，情境是感受大自然的气候和景色。盛夏山林，气候宜人，不管是结伴出行，还是举家同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也期待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怀来，走进黄龙山庄，亲身感受高山独有的清凉。
1: 好，非常感谢您啊，说的特别实在，感谢黄龙山庄王经理今天细致全面专业的干货分享，让我们全方位了解到了夏日黄龙山庄的避暑魅力与游玩攻略。那黄龙山庄地处怀来县新保安镇，大家来这里避暑游玩，周边也有其他的景点可以顺路打卡，您来给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没错，大家来这里避暑的同时呢，完全可以就近安排红色文旅行程，比如距离景区不远的新保安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平津战役首战，馆内通过文献、影像、武器、遗物等展品，生动展现了那段烽火岁月，既能丰富旅游的体验，也能让大家铭记革命先辈们的奉献与牺牲，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研学团队顺路参观，实现绿色避暑加红色研学的